0: 成功大道的加油站门口方向延伸了，所以说请 C 朋友们在出行时呢一定要小心谨慎，保持我们的通行效率，一路畅通。而在我们的山河园路上，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此刻的车辆还在不断的汇集，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高的，也有不少的排行压力。并且呢，此刻山河园路由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成功大道这一小段上的来车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在山河园路这一段，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但是反过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东山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往西岭区方向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其实是主路路面上要小很多的，大概您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您同时要小心的是，我们山河园路右转方向的来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依旧要谨慎控制车速，谨慎控制车距。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依旧会为您分享我们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我们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依旧在开通当中，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下面的

0: 热线电话呢依旧在开通当中，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下面的
1: 水路安全畅通，
2: 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1: 强化交通行政管理职能，
2: 推进宜昌交通又好又快发展。
1: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
2: 宜昌交通运输之声。本节目由宜昌市交通运输局特约播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宜昌的七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稳步推进。
3: 推动长江大保护，港航中心受表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市襄宜高速宜昌段、当之松高速等七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现场热火朝天，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以奋斗姿态全力冲刺项目关键节点。在夷陵区襄宜高速六标官庄枢纽互通建设现场，大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300余名建设者分工协作，紧张施工。目前主线桥右线预制梯梁架设完成，左线桥正在加紧施工，确保6月30号前实现武侯碑主线大桥全线贯通。
0: 襄宜高速宜昌段全长约88公里，北起远安县河口乡，南至夷陵区官庄枢纽，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通车之后呢，襄阳至宜昌的车程将由3个小时缩短至1.5个小时。作为当之松高速控制性工程，之江长江大桥将于5月中旬迎来合龙的关键节点。
3: 眼下，宜来高速宜昌段也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渡基桥梁工程已全部完成，城西高速南京关长江大桥南北岸主墩施工，沪渝高速武夷段改扩建，石宜高速新长段沙镇西长江大桥，五重高速金宜段等一批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同样稳步推进。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0: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呢，在宜昌市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推动长江大保护先进事迹的通报当中，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党委光荣上榜。
3: 近年来，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始终站在长江大保护的最前沿，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笃行实干，严格恪守长江生态保护红线，有序推进岸线腾退与生态修复工作，累计腾退岸线39公里，修复岸线97.6公里，全面完成一站、两区、三地、六点、12处污染物接收转运设施建设，实现全市干流、干支流的通航水域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设施全覆盖，年接收总量占全省的69.17%，全长江经济带的18.42%。
0: 在长江流域率先实现了岸电全覆盖，首创扫码岸电应用，港口船舶岸电使用量占全省的70.58%。宜昌岸电建设标准成为行业标准，之江化学品营洗仓站、秭归 LNG 加注码头、黄百合防污染综合保障基地建成运行，绿色创新举措为长江大保护提供了宜昌方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宜昌城管在线。
2: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1: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2: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1: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2: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0: 在今天的宜昌城管在线当中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宜昌城管用坚守诠释劳动最美。
3: 五一节后及节日期间，城管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围绕打造平、明、绿、美、静、齐、畅、宁的城市环境，深入开展干干净净迎五一环境整治行动，全力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安全舒心的节日氛围。 以平筑基，以明天财，让出行环境更舒心，把

0: 脚下的路，眼前的灯作为最大的名声，用微更新撬动大幸福，让市民节日出行更安心。开展市政设施巡查保障工作，重点对702路、峡州大道、三峡大道、花溪路、点军大道、江城大道等快速路主干道及沿线桥梁运行情况进行全覆盖巡查，实施道路拔钉除险行动。节日前和节日期间，维修车行道3165平方米，人行道2798平方米，改造原石坡道22平方米，更换新型井盖173套，拔除遗留废弃地钉251处，开展城市照明换新行动。重点加强城区隧道照明灯光维护改造，消除照明不足等安全隐患，用心照亮群众回家路。
1: 让绿打底，以美塑形，让山水之城更亮丽。坚持把生态绿色内化为城市肌理，让城市之美可观、可感、可及。林业和园林部门加强绿化养护，城区的49万余株月季次第开放，602路、港阳路、花溪路等路段沿线的花带呢迎风摇曳，芬芳满城。开展城郊部结合部的环境综合治理，围绕城区90个村居、4类重点区域深化环境治理，交办处置问题1294件，让城市360度无死角。
0: 以静提势，以奇立序，让城市界面更清爽。围绕镜子发力，开展全城大清洗、搬家式大扫除，在核心商圈等重点区域推行潮汐保洁加定制收运机制，确保卫生无死角。采取高压水枪与人工刷洗相结合的方式，利用降雨天气开展借雨节城行动，借助雨水侵软软化和冲刷力，对路面清污和积灰进行深度的清洁，让城市以最干净的状态迎接四海宾客。
1: 同时呢，也是加强围挡治理，坚持慎打围、少占地、快施工、早恢复，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市民的影响。拆除围挡22处，整改设置不规范围挡52处。针对节日人流高峰，加大执法人员对车站、码头、广场、商圈、重要交通路口等区域的巡查力度，加强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等文旅活动现场及周边的市容秩序管理，督促沿街商户严格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对流动摊贩实行疏堵结合管理，用心守护城市秩序和烟火气。
0: 以畅通脉，以宁护航，让城市服务更加贴心。坐优全市一个停车场运行模式，持续开展停车惠民行动，全市560个停车场停车点、4.5万个泊位免费开放，让市民游客出行停车更顺畅。做好防汛值班值守，加强人员准备和物资储备，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全力打好城市防汛主动仗。
2: 朋友们，还在为停车烦恼吗？宜昌城市停车 APP 提供停车场查询、一键导航、无感支付、先离后付、客服咨询、充电洗车等便捷功能，致力于成为您的停车服务助手。城市美好生活从智慧停车开始，宜昌城市停车让您的出行更智慧、更便捷、更舒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1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今天早上呢，我们的1059大挑战呢还在继续当中啊，可能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播报过程当中没办法第一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稍后如果说您还想参与的话呢，662-1059的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您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今天的答题互动啊，也是有奖品要放送给大家。奖品呢是2选1啊，有妞妞妞妞的蛋糕券啊，还有我们这个颈枕腰靠的这个汽车用的颈枕腰靠一套啊，大家都可以来自行的选择啊。如果说答题刚刚已经是正确了，已经获奖的朋友呢，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告知您的这个邮寄地址啊，或者是这个领取的方式。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跟我们来进行答题互动，662-1059，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当中。同时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 你还在用哪些老物件啊？大家可能都把家里压箱底的一些老东西

0: 东西都给翻出来了，比如说家里的一些被子啊、电扇呢、哎呀，都说这以前的东西啊，真是质量好。这个话题呢，稍后和大家来继续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请进这一位已经在线上等候的朋友。
1: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2: 啊，我姓孙。
0: 啊，孙女士你好，感谢你的参与啊。那我们的答题规则应该都了解吧？
2: 嗯
0: 嗯，都了解了。那好，那下面直接请听题。
1: 以下哪些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A.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B. 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C.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D. 一方的婚前财产。请注意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0: 嗯，这是一道多选题。刚刚说到的 ABCD 以下哪些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呢？
2: A 是什么？
0: A 是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是补偿。
2: 那 A 应该不是后面的都是吧、
1: 嗯、A 也不是吗？
0: A 不是吗？ 你确定吗？我们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嗯、可能刚刚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提示、
1: 嗯、我也是说完之后我才跟您说的
0: 啊、嗯、这道题是多选题啊。
2: 嗯
1: 哦
2: ABCD 啊。
1: 嗯
0: 嗯，
1: 对，
0: 你说的你的答案是 ABCD 四个选项吗？
2: 对 ABCD。
0: 好
1: 的， 是的，
0: 那就是恭喜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出了正确答案、嗯、
1: 是的，最终还是没有我们顺利的把奖品送出去了。
0: 对，刚刚也说到了，大家可以也是通过这道题能够了解一下啊，我们 ABCD 啊，刚刚说这四个方面都是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我们再把这个题干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个是因为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是补偿 ，B 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这个就很明确了 ；C 是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D 是一方的婚前财产啊，这四个东西呢，都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啊，是不是也通过这道题长了一些知识？
2: 是的。
0: 嗯，好的，那谢谢孙女士的参与，那我们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吗？
2: 好的。
0: 嗯，好的，拜拜。是的，其实这个民法典呢，真的就是关乎到我们生活方
1: 方
0: 面
1: 面。
0: 确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了一些不清楚的，或者是一些法律方面的疑惑呢，也都可以来民法典中，可能也许能够找到您的答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进我们最后一位幸运的听友啦。那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不知道他能不能顺利的答对，拿走我们的奖品呢？来，请进这位幸运的听众。
1: 喂，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3: 美国姓任
0: 啊，任女士是吗？嗯，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道题呢，也是一道多选题啊，要仔细听题了。
1: 嗯，它同样是一道多选题，我们的题干是哪些信息属于个人信息 ？A. 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 ；B. 姓名、出生日期 ；C. 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 ；D. 健康信息、行踪信息，请做出你的选择。
3: ABCD，
0: 嗯 ，ABCD 啊，恭喜你答对了，
1: 恭喜恭喜！
0: 这道题确实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啊，但是可能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混淆啊，就是个人信息，有些人觉得，哎，那我健康信息算不算啊？行踪信息算不算？算，这都是咱们的个人信息，甚至还有一些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隐私信息啊。那感谢任女士的参与，那稍后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来联系您奖品的发放。事宜，感谢你的参与，拜拜。
3: 拜。
0: 嗯，是的，今天的五份奖品呢都顺利的送出去了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答题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收获到我们这个法律的相关的一些常识和知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5: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的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发现呢，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我们在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其实还是依旧比较大的。我们现在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702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您如果是往我们的智济大桥方向呢，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的恒大林溪郡的门口，并且呢，此刻的车辆的密度还在不断的汇集，由三峡大道前来的车辆呢，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而且，如果您已经过了我们的下穿通道，并且呢，也过了我们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您再往世纪大桥方向呢，依旧还有一段比较长的排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头是在北京花园的上空，所以说一直从北京花园一直到我们的恒大林溪郡这一段呢，此刻在702路快速路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对向车道其实相较于我们的往智济大桥方向呢，其实通行压力是减少了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702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是比上一个时间段要小一些的。但是呢，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在我们的恒基国际的上空。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702路快速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请您注意一定要谨慎慢行，车流量的力度还是依旧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密度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它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司机朋友们请注意，现在是小雨天气，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一定也要注意车速，控制车距。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702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了。在此刻呢，从体育场路在这一段往我们的华翔方向依旧是有不小的停车压通行压力的。如果您在这个路口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您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大概还需要经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呢方可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上行车，发展大道与我们的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呢，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车辆的队尾排到了珠海路的路口，一直从珠海路到我们的城东大道这一小段，在发展大道上都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但是通行压力其实并不大。所以说您在这条路上大概要等到个3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您依旧要注意，就是小心谨慎驾驶，必小心 心谨慎驾驶，毕竟雨天路滑，请您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方向呢，此刻您可能还要等一会儿了。我们可以看到车流的队尾排到了我们的金桂华亭的门口，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并且如果您在过了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您再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大连路的交汇处依然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也依旧排行通行压力其实还好，大概要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但是如果您再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与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行驶时呢，您可能就会碰到一定的通行压力了。我们看到城东大道目前与我们的港窑路的交汇处呢，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四个路口的方向来车也依旧在不断的增多。尤其要注意到的是，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车流量队尾在我们东风路的门口，也就是在我们巴黎相送的旁边。所以说如果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请您一方面是要注意我们港城路和港窑路的右转的来车，同时呢也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谨防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刚才在上一个时间段其实说到很少的港窑路，如果您在港窑路上，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不管您是往我们的金东山的方向，亦或者是往我们的交通局交通运河大运的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从金东山方向的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此刻无论您是往我们的金东山的方向，亦或者是往我们的运河大运的方向，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点的，请您在这条路上呢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在我们的特别是注意我们的变道的车辆，所以在您在队尾在等待的时候，请您就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路线。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山河园路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西岭区方向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在这条路上的通行压力还是不小的。您可以看到的是在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山河园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也就是我们城东大道往巴黎相送一直往我们的山河园路方向，一直就是我们车辆的队尾排到了这个路口处，所以您在这里左转的时候呢，如果您要选择山河园路方向行驶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的话，您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更加建议您选择，如果您是要往西岭区方向行驶呢，我们更加建议您选择是城东大道而不是我们的山河园路，因为呢在这条路上的右转车辆更加多，并且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的主路上的路面的车辆呢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通行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东山大道的主干道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山河园路这一条小路下来往我们东山大道汇聚的方向。所以此刻在东山大道与港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西岭区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如果您的车流量在我们的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这一个小入口的之前呢，您可能还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东站往我们的亚站路方向行驶呢，其实通行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大概呢通过一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如果您说过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路口，您可以发现我们的东山大道其实是一片畅通的，但是呢您依旧要注意在我们这个路口处呢，请您一定要谨慎通行，毕竟就是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两项的来车还是比较多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依旧会为您分享。
8: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群当中啊，这个巴小胜就说到了，赤喜桥快到江南这个三峡职院的位置呢，桥面有刮擦事故啊，占了左边两条车道，感谢他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也告诉一下大家，目前赤喜桥快到江南这个点军这边的三峡职院的时候呢，桥面上是出现了刮擦的事故，占据了左边的两条车道，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从右边来通过一下啊。更多的一些出行路况信息，也感谢各位好朋友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跟我们来提醒啊。目前如果说您是在通过广播端收听，同时也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我们的视频端呢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看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朋友们都分享了一些什么啊，这个外号步行街就说到了，我家里要有一个电烧水壶，比我年龄还大，用了40多年了啊。然后这个途经也说到了自己家这个老电扇，同时呢大家还关注到一个细节，说你这红床单啊，估计也有些年头了吧。因为外号步行街说到了，因为我们家有一个这个同样的绿色的，像这样的花纹可能看起来确实是有一些年头了啊，但是大家也同时在感慨说这个老物件质量真还不错啊。但是有一些家用电器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虽然说你感觉它没坏，但是也要经常性的来检修一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什么电路的问题啊，其实还是会存在一些隐患的，别觉得好像咱们用着没啥问题啊，但是可能它内部线路的一些老化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用到一些家用电器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继续说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突然翻红的这个有线耳机啊，确实曾经会被无线耳机碾压的有线耳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一季度它竟然强势回归了啊，销量呢还不错啊。其实很多人就觉得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无线耳机会很方便，因为你首先不用缠线，你随用随拿。但是有线耳机为什么觉得突然说你翻红了，突然就觉得好像又好用了呢？可能很多的人就会觉得它是可能能够除了时尚搭配之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就是没电的烦恼啊，就是我觉得它不会说让你经历这种可能你用起来啊有这种充电焦虑啊，或者是那种续航焦虑的情况。
1: 没错，就是其实我以前也是无线耳机的超级
0: 忠实爱好者，
1: 但是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就是你要关注三个事情，你如果用无线耳机一个就是你早上起来发现有没有充好电，第二个呢就是你走的时候有没有带好你的充电仓，第三个呢就是你在回家的时候你要注意耳机仓丢掉没有，耳机有没少一些所以说其实你在带出门的时候使用的话，其实我觉得使用体验其实并没有有线耳机那么愉快。
0: 我说一个体验啊，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回家之后它还是不是完好的，就是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用过无线耳机真的是丢了一只剩下一只就只能扔在抽屉里的，有的请扣个一啊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吧，
1: 变成一个小手办那个太多的意思，
0: 就是会你觉得就剩的那一只真的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说你把它扔了吧也不至于，但是确实你没有另外一只的时候你这种单耳失踪的焦虑也会觉得挺影响它的这个使用感受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有线耳机突然翻红这事儿怎么看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上面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宜昌共有134个项目获批，资助总经费达1587万元，立项数量和经费总额均居全省前列。
0: 接着来关注一下，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网互通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市已成功融入国家算力互联互通体系，为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算力统筹调度、数据安全流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 近日，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与湖北省油菜产业协会联合开展的2026湖北最美油菜花海、2026湖北特色菜籽油品牌征集推介活动结果正式出炉，其中当阳的道义 MAN 村 油菜花海获评2026湖北最美油菜花海。

0: 长坂坡冷榨菜籽油荣获2026湖北特色菜籽油品牌宣传推介称号。
1: 继续来关注到，因为三峡大学实施封闭管理，为了配合校园管理工作，保障师生的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从2026年的5月6号起，对途经大学路沿线的 B17路、23路、89路、B613路四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线路改绕城东大道延伸段。
0: 近日，随着最后一批九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宜昌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清零消耗，告别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欠账。
1: 近日，宜昌市第三届五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在浙江举行，来自全市的14个县市区的1000余名师生齐聚田野赛场，化身小农夫、小工匠、小厨师等，在真实的劳动场景当中动手实践，比拼技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悬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8:42，今天早间呢，因为伴随降雨的天气啊，所以说整体路面行车压力到目前为止，其实看起来还是有点大，特别是在西利二路快速路上，以往可能早高峰到这个时段呢，西利二路快速路上应该是恢复到比较畅通的状态了，但目前依旧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车流会比较偏多一些，但是和上一个时间段可能排到恒大灵溪郡那个大流量的状态相比呢，还是有所好转的，但是目前进入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或者是往点军方向呢，目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排行时间。其次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城东大道上了。目前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从东风路方向来车，从中南路这一侧啊，压力缓解的非常的明显。刚刚可能这一段啊，可能我们的视频当中能看到这一段基本是排得满满当当的状态。这会儿呢，也已经是在路口处啊，绿灯放行的情况下，基本上囤积的车辆都是能够顺利的走完的。以及在这个路口啊，其他两个方向看起来也都还是比较的顺畅。从这个京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包括从东山大道经由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来通行，这一段呢也都是相当的顺畅。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沿江大道上也已经是回落到了正常的一个通行流量。夷陵大道上呢，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江海路这一段，目前双向行车速度会有一些缓慢啊。夷陵大道的江海路中心医院门前这一段呢，提醒一下各位，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分享一下你用到现在的一些老物件儿啊。看到这个倪先生就说到了啊，给咱们发来一段视频，说这个老物件儿岁数比我都大。我打开视频看了一下，是一台缝纫机，而且它都还在运作当中啊。
3: 缝纫机，
0: 缝纫机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3: 感觉有点古早了，我还会用呢。
0: 哎，你还会用啊？
3: 我小时候还会用呢。
0: 00后竟然还会用缝纫机，
3: 这是我的一项特能。
0: 那就是可能说你家里也有这个老物件啊。
3: 很小很小的时候。
0: 就如果说这个老物件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话呢，可能对于你来说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于很多人，大多数人家里他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就会觉得看起来有点太古老了，太有年代感了啊。可能
3: 我知道我该跟他很陌生。
0: 你应该跟他很陌生是吧？
3: 我知道我应该跟他很陌生。
0: 但是他也许某一天也就翻红了，你就对它不陌生了啊。
3: 是的，
0: 就像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有线耳机一样啊。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会选择到有线耳机，你会不会发现在同等价位下啊，其实有线耳机它往往音质会更好一些。因为咱们普通人买耳机可能为了就是听个清晰听个舒服嘛，有线耳机呢它没有像蓝牙传输那样的损耗，可能声

0: 音听起来会更纯粹，你不管是听流行歌啊，听播客呀，还是看剧啊，我觉得体验感都会更好，主要是性价比拉满。因为可能你一两千块钱你买到的这个只能买一个普通的无线耳机，但是一两千块钱你能买一个很好的有线耳机啊。
1: 是的，而且呢就买了有线耳机，你就算不小心弄丢了摔坏了、其实再买一个也不心疼。而如果像丢了无线耳机那样肉疼，其实现在大家的消费其实也折射出来，大家消费也越来越理性了，不再
0: 越来越务实了、
1: 盲目追求贵的大品牌，而是够用就好，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没必要花上几百块钱。而这种务实的选择呢，也是有线耳机能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0: 是的，如果说好用便宜是有线耳机回归的基础，那么好看好搭可能就是它出圈的一个关键了。因为好像现在年轻人对于这种数码产品不再是把它当做一个单纯的电子产品了，而是变成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时尚搭配，这也是让人觉得挺意外的啊。因为你会发现无论是在某书啊某音上，全是一些博主可能分享了关于有线耳机的穿搭啊，他竟然是在告诉你怎么样搭配更好看啊，怎么样会更出片儿啊。所以说呢会有一种
1: 日常饮用慢慢就能养出自然好气色。
0: 重点是我们这次母亲节的专属限量优惠，169块钱的直接能够拿下四盒，下单还贴心的赠送你精美的礼袋，不用自己再额外的准备包装了，拿来就可以送妈妈送婆婆或者送长辈，我觉得都特别有面。关键是啊，咱们这个品牌非常值得信赖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小程序之后后呢来搜索福牌啊，福就是那个福利的福，福气的福啊。五月来了，大家也要记得去我们的会员中心领取每个月的这个代金券啊，最高是可以只减40块钱的。另外呢，你的积分也能当现金用，别忘了去兑换商品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上都能够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使用东西啊，买东西，其实大家真的是都在主打一个追求性价比啊，包括可能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也不是在追求说一定得是爆款或者是一定得是跟风，而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没错，其实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有线耳机的翻红其实真的不是偶然。我刚才又想到一个点，就是其实这个耳机我们挂在耳朵上面，其实就相当于告诉别人呢，就是我正在听东西，不想被打扰。其实呢也好像也能守住我们的社交边界，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不爱社交的一些老朋友和小朋友来说
0: 你是说就对于爱人来说
1: 这简直就是
0: 戴耳机就很友好是吧？
1: 对，也不会突然有人来问你找你搭个话呀，问个不管啊之类的，能够享受独处又不用尴尬的拒绝别人，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一部分人喜欢他的原因。
0: 这是你使用耳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吗？
1: 是，
0: 隔绝外界的声音，能够让自己很好的独处啊。确实啊，其实不管是有线耳机的翻红，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家里的一些老物件，或者是这种复古潮流的兴起啊，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这种理性消费的回归，还有极简生活的流行。核心其实都是我们会更加的注重自己的感受，还有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可能我们追求的都是那种简单啊、舒适啊、有温度的生活，不仅是能够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的自己的节奏，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可能变得越来越美好啦。
1: 其实而且呢，说到底呢，现在我们的消费的新的潮流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就是以人为本，贴合自己的需求。其实只要我们又是用得舒服，看着开心，花得安心，其实就够了。
0: 对，不管它是老是新，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啊。
1: 对，不一定要高昂的价格，花哨的功能，只要能精准对接我们的需求，其实我们大家就能获得，就能够认可它。
0: 对，就能够在这种使用的过程当中得到这种商品给到你的情绪价值啊。那北京时间的8:53，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可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关于这些老物件，包括这个有线耳机它怎么突然又翻红了呢，可能大家现在的一些消费观，还有这种使用这种物品的感受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啊。追求的这种松弛感啊，追求的这种治愈感啊，包括这种性价比，可能是我们现在更加看重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举行，持续放大区位优势，加快发展港航经济。奋力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正引起联动引金融活水，信贷精准滴灌不误农时。最后一批9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宜昌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全面清零。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互通平台上线，微短剧新规发布 ，AI 浪潮下短剧产业该怎样合规发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黄健雄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全市上下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刚性执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三管三必须原则，坚定不移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的位置来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持坚决守牢发展绝不能够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黄健雄强调，要坚持工作前置，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刻汲取教训，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要举一反三，紧盯消防、交通、危化、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燃气管网巡检维护，强化道路交通安全，严厉打击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货用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抓实建筑施工安全，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不折不扣抓好防汛减灾工作，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各类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黄健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立足岗位职责，真正把思想紧起来，把责任紧起来，把要求紧起来，把处置紧起来，

0: 一丝不苟推进各项安全生产规则标准，在各行业各企业执行到位，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要严之又严，加强安全监管，坚决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对各级监管部门简单以罚代管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市直各单位、部分市重点国有企业、正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市直相关单位设分会场。昨天，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加快发展港航经济，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坚实支撑。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学习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参加学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高级顾问专家汪明应邀做专题辅导报告。汪明从宜昌枢纽优势和产业基础出发，结合十五五时期现代物流和枢纽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宜昌发展港航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黄建雄指出，发展港航经济是宜昌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的重要举措，融入国家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机遇，要把握大势，凝聚港航经济发展共识，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城、港城联动的新生态，以港口流量撬动经济增量，整体提升国家物流枢纽产业创新升级、港产城深度融合的综合竞争力，实现通道枢纽向经济枢纽转变。黄建雄强调，要多措并举，拓展港航经济发展路径，立足枢纽提能，打造干支衔接、互联互通、畅通高效的高等级航道体系，围绕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抓好港口集疏运体系、码头堆场等设施建设，完善港口物流配套，提升港航设施服务能力，立足多链协同，加密开行以宜昌为节点的集装箱班轮、重滚、商滚等水运航线，提升帆坝转运功能，做强北煤南运、西邻东输、临煤对流、铁水联运，深化三峡保税物流中心、宜昌综保区与港口的协同对接，加快推动邮轮全产业链建设，大力培育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激活港航链式服务动能，立足港城融合，吸引优质企业筑巢引凤，大力发展金融保险、船舶管理等现代高端航运服务业，加快港航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增强港航经济竞争能力。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争取，深化区域协同，合力解决好各类难点堵点问题，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市直各单位、部分市重点国有企业、正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集中学习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市直相关单位设分课堂。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如何来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抵押物不足的瓶颈？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联合银行机构积极探索政银企合作新路径，以金融创新为抓手，引导信贷资源精准地流向特色产业。

0: 业。下面请听记者报道。
1: 位于宜宾区黄花镇的宜昌林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蓝莓种植，眼下基地130亩室外种植的蓝莓已结束挂果，但新建成的2.5万平方米智慧温室大棚里却是果实累累，蓝莓上市期大幅延长了6个月。企业负责人曾祥华坦言，这背后离不开政银协同送来的金融纾困及时雨。
2: 我们新建大棚，引进智能设备，资金压力一度非常大，多亏了三峡农商行提供220万元的贷款支持，让我们没有耽误农事。现在大棚已经建成投入使用，蓝莓上市期大幅延长了，周末客流量达到了800人左右，高峰时候也达到1200多人。因为这段时间上市的时机比较好啊，价格比以前也提升，每天的话预计在2万元左右吧。
1: 曾祥华提到的贷款支持源于宜昌市两农信用价值贷政策。两农信用价值贷是以农民个人信用和农村资产信用评价为核心，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农业农村部门精准筛选并建立优质农业主体白名单推送机制，定期向三峡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共享企业技术专利、品牌价值及订单数据，为企业增信赋能。
3: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紧盯政策导向，精心谋划重点项目，着重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有效破解了广大涉农主体的融资难题。
1: 像林毅农业这样的科技型农业企业，缺乏传统抵押物，但发展前景好，联农带农强。农业农村部门、银行机构主动作为，变企业找银行为政银携手找企业。在协同机制推动下，三峡农商行、黄花支行为林毅农业快速审批发放贷款，并执行优惠利率。像这样的两农信用价值贷正支撑起一条条覆盖育种、种植、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4: 针对林毅农业这样的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我们和市县农业部门创新推出政银单联农服务模式。今年仅黄花镇我们已累计投放涉农贷款超过5000万元，重点支持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及农业融合项目。
1: 金融活水的注入不仅强壮了企业，更带富了乡亲。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技术指导与项目支持下，林毅农业已带动周边3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每年还会向村集体上交6%的投资收益。
5: 离我们屋里比较近，对我们来说很方便。我们在这里打工，一个月2000多块钱，照顾到家里，蛮好。
1: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部门以政策搭台、信用赋能为抓手，按照5个1及一个产业匹配一套融资模式，一份企业白名单，一份专属信贷产品，一份定制保险品种，一个工作组对接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快推进8大产业专属信贷与保险服务全覆盖。此外，在五峰推进农村产权抵质押贷试点，发布全省首张茶园探票，农发行宜昌分行也持续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为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目前全市两农信用价值贷款余额达到8.53亿元，涉农担保贷款余额达到17.1亿元，有效满足了8大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或者说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

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昨天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获悉，随着最后一批九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清零消耗，告别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欠账。2021年以来，宜昌对自然资源部下放的3800

170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逐一核查，锁定未治理图斑126个，做到底数清无遗漏。针对不同图斑的实际情况，宜昌坚持一矿一测，分自然恢复、转型利用、工程治理三类精准施策。随着最后一批9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生态修复通过省级审查，全市圆满完成总面积126.72公顷、12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的生态修复任务。昨天记者从宜昌大数据集团获悉，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互通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市已成功融入国家算力互联互通体系，为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算力统筹调度、数据安全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该平台的上线打通了数汉宜算战略实施当中算力流通堵点，推动宜昌算力资源与武汉数据资源高效联动、互补共生，助力形成武汉巨数宜昌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为汉数宜算战略在全省范围内落地生根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宜昌经验。

0: 年初至今 AI 短剧赛道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凭借着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 AI 短剧正在重塑内容生产模式，吸引了大量传统影视公司加速转型入局。然而繁荣背后也有痛点，就比如所谓抽卡， AI 短剧的抽卡呢，是把剧本人设或者分镜输入 AI 反复生成筛选，微调提示词，直到挑出符合要求的画面或视频，就像是游戏抽卡一样。不过呢，抽卡往往会面临着费用高、排队久等等问题。此外，复合型人才缺口大、平台规则多变的问题也在困扰着这个新生的行业。转型 AI 制作的传统影视公司怎么稳住基本盘、突破发展瓶颈？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哎，三哥，
2: 安静，
3: 三
2: 谁呀？
4: 从影视基地外微短剧剧组几十上百人的现场实拍，到写字楼办公室内十几二十人的案牍工作， AI 代替传统影视完成全流程制作，仅用了短短数月。任冰冰去年看到 AI 的风口，加入杭州一家转型 AI 短剧制作的影视公司，不到半年，他凭着扎实的传统影视基本功和对头部大模型的熟练掌握，当上了设计总监。
5: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抽卡师这边其实是我们会不太要求说你有太多的一些想法之类的，那么你就根据导演的要求来就好了。
4: 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需要通过多次生成才能筛选出满意的内容。虽然抽卡师会按导演的要求工作，但是抽卡生成视频的不确定性和长时间等待，以及消耗算力费用的不断升高，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AI 短剧创作的门槛。
5: 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这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你们创业家会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4: 浙江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择用实际建模资料对大模型进行针对性训练，以此来提高抽卡成功率，进而降低算力成本。该公司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负责人赖恩慧解释，
6: 说实话，我们现在算抽卡的话，提示词它太笼统了，它生出来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但这对我们的一个生产效率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干预它，用我们更多更精准的一些投喂的内容投喂给它，它出来的东西就更符合我们要的一个东西。特定的一些镜头我们想要让 AI 帮我生成，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意识去做运镜动画的话，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模型把我们的动画投喂给他，让他出来跟我们一模一样匹配的镜头出来，好，这样我们可以起到一个绝对的把控性。
4: 赖恩慧坦言，当前 AI 短剧市场火热，但仍处于发展初期。目前转型 AI 的影视制作公司不得不从成本、人才等多个维度考虑如何破局。
0: AI 技术赋能之下，高速生长的短剧产业如何实现规范化、精品化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7: 像那种赛车题材的就非常适合用 AI 去实现。
8: 是
7: 那两辆车没有模型投喂给他的话，他根本是不知道每个角度
8: 对是什么样的
7: 样子。
8: 对，挺好，真的不错。AI 剧能做成这样，我也愿意看，真的。
7: 其实也是比较讨巧的。
8: 啊。
7: 那这种类型，它就是用 AI 去做，它表现力很强。
8: 对对对。
4: 在浙江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IGC 负责人赖恩慧的引导下，记者观看了他们刚刚完成的一部高品质赛车题材的 AI 样片，从场景搭建到人物细节已经做得非常逼真。赖恩慧告诉记者，当下产出爆款微短剧的逻辑已逐步转向品质化。
6: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 AI 技术它是加分的，那我们肯定去用它。那如果说它不能加分，那我们宁愿多花点成本来达到、来完善我们整个这个剧的这个精品化。我们也不希望滥用它。市面上很多什么一个人几天一部戏，他们的这种跟我们想要的一个水准是不一样的。
4: 西安西部短视频拍摄制作基地场地运营主管张晓彤认为，强化监管有利于对短剧行业的长远发展。
2: 我们以湖泊为例啊，今年它的投资总体的体量会比去年还要提高40%，就是我的数量可能没有去年多，但是我的金额大，就意味着每一步的单步成本都会提高，那就是可量化的精品化嘛，那就意味着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更高的要求。
4: 格物致知董事长陆才健认为，无论是真人实拍还是 AI 短剧，用市场进行淘汰并逐步强化监管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智能剧的话已经经历了好几个过程了，到今年为止就很清晰了，平台收紧审核标准这个是必然的。
9: 来，班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记者了解到，当前平台对真人与 AI 短剧采用双线扶持、真人倾斜、AI 严管的策略，同时 AI 短剧需备案，严控侵权与低俗内容，鼓励 AI 辅助真人创作，推动两类内容合规共生。对此，短剧制片人张家辉坦言，真人实拍和 AI 生成的短剧都是服务受众，他们能做的就是用心把每一部片子拍好。
10: 从去年下半年来说哈，那很多做大电影的大电视剧的，他们也是过来搞短剧一样的，开始啊都是有点排斥啊，到后来也是慢慢接受嘛。我相信 AI 也是这样的哈，之前不是很多比较糙的嘛，随着就是做的质量越来越精细化啊，如果把 AI 跟真人两个一结合，那是不是就更完美了？
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1: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1: 半斤装蓝莓，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2: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水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根据了解，5月6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6号到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西、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区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天舟9号货运飞船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日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当中，稍使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呢，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数据显示，4月25号到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2026年内地五一假期，也就是5月1号到5号，大约有100.3万人次内地游客入境香港，较2025年同期增加近10%。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了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地融入社会。 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示意图。根据介绍，李克用容貌复原呢并非是凭空想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团队根据李克用的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了这一肖像复原示意图。古基因组研究也显示，一代枭雄沙陀领袖李克用长着黑色或者深棕色的头发，肤色偏浅，相貌勇武雄伟。在5月5号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1/3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技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经达到557亿美元，但是仍然有超过150个国家尚未出台任何国家级的量子战略。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归来的心声。
1: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职业旅行家谭怀宇老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全国各地非常有特色的植物园，从太原开始。接下来其实要聊的这个吧，我们来到了上海。人家上海植物园的这个其实从占地面积上讲差不多大，比太原植物园稍微大一点。
9: 稍微大一点。
8: 嗯，三千多亩。这叫陈山，
9: 这叫陈山植物园。然后这陈山植物园，因为我听到这个陈山植物园的时候，是一个武汉大学的一个植物学老师给我推荐的。当时他跟我说起陈山植物园的时候，那眼睛发亮啊。然后我说这我必须得去啊。
8: 就给你介绍的时候，他特兴奋。
9: 对，他特兴奋，因为他是搞植物的。
8: 嗯，
9: 那个太原植物园会比较新，陈山植物园比他岁数要大。就是到底有哪年开始的，咱不知道。咱们进去看的是，刚才说的太山植物园可能，不是太山植物园它大，但是你可能走不到那么多地方。
8: 嗯，
9: 但是陈山植物园不一样。
8: 哦，
9: 陈山植物园你得走。
8: 嗯，
9: 然后那个有摆渡车。
8: 嗯，
9: 舍不得坐摆渡车，因为两边都是植物。
8: 对，
9: 你得看植物啊，而且那植物好不容易到这儿来，它一条一条街，什么樱花大道，这个你坐车嗖就过去了，就太对不起了。所以呢，陈山植物园呢，我是从2021年开始去，每年去一次。因为
8: 已经是常态打卡了。
9: 你因为是选择不同季节的，
8: 对，
9: 比如说你要看鸢尾花，你什么时候去啊？你春天去吧。
8: 嗯，
9: 然后呢，你要想看它的落羽杉，落羽杉，你听这名字，杉树啊，杉树那叶子像那个羽毛一样的那么柔美。落羽杉，夏天去，
8: 夏天
9: 什么呀？因为这地方这个物种啊，等到就水少的地方，它就活不了了，太往北活不了了。但是人家就是不怕淹。不怕淹死，因为好多植物水一多了不是淹死了吗？
8: 它不怕水。
9: 它不怕水，因为它地上长出了七状根，像膝盖一样的七状根。那七状根在原产地啊，在佛罗里达半岛的时候啊，那七状根能长到将近一米高。
8: 嚯，
9: 地上就长出像膝盖一样的一根一根的根，能长到半米一米高。
8: 往上
9: 长。这什么景象啊？
8: 对。
9: 所以到陈山植物园它有两条街两条大道，全是这落羽杉。所以这落羽杉夏天水多的时候，您来看来这个就来对时候了嘛。
8: 对对对。
9: 啊，对对对。温室是啥时候去都行。但是我也就是挑战自己啊，最热的时候去一趟啊，最热的时候啊，你就到里头你就不断买水吧。就是不断买水，就是你一定在这儿那个买水的时候你问好了，我再往前走，那个哪儿还有卖水的地方。
8: 匀着喝。
9: 不要背得太重。
8: 也走不了远，走不了远路了。
9: 对对。然后它那个露天的东西，比如它的这个蕨类植物岛，你听这名字，蕨类植物，一个岛上全是蕨类植物。
8: 嗯，
9: 那咱们都没见过呀，高大的蕨类植物能长好几米高，那小的蕨类植物那一丁点儿。
8: 嗯，
9: 但是在这个那个岛里边，就是把蕨类植物就给收藏在这儿了。
8: 嗯，
9: 所以像这种亮点就特别多，但是它还是 根据咱们的那个推荐啊，就是温室，它里边那大温室，那三个大温室

0: 长得像蚕宝宝一样，它不是圆的，它是细长细长的，好漂亮。
1: 就是缩杯的鸟巢的那种啊。
0: 长的，就是像个
1: 长圆。
0: 对，长的。然后那里边呢是两条街，让里头进去转一圈嘛。
1: 啊，
0: 一个温室大概4000多平，这就很大了。
1: 对，
0: 然后很高，里边那个就是最高大的植物，就是棕榈类植物，叫做霸王棕。霸王棕，听这名字啊。两条街。然后呢，旁边就是星罗棋布的，就连续的分布着各种各种有文化的植物，还有起来起起伏伏，还分主题，沙生植物，就是沙漠里生长那个植物，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费时间的。比如说咱们，就是咱们是吃花椒的，但是呢，胡椒这事儿是推动世界的那个历史发展的，那胡椒树长什么样啊？
1: 没见过，可以在现场
0: 看看，到里头找去，你找着标签就知道，哦，这就是胡椒树啊！当年欧洲人就是因为这事儿，他们不要命，他们拼，他们那个去大航海啊，就是一粒胡椒推动了全世界。回来看看，这就是胡椒树。当然，植物园里的胡椒树和种植园的胡椒树它不一样，
1: 就是不可能大面积耕种，它就是让你示意一下，你终于知道这个胡椒是从哪来的了。
0: 然后旁边一大牌子，
1: 嗯，
0: 这就叫前置知识。把这些知识准备好了以后，您再去旅行，你就会旅行了。
1: 没错，有关上海辰山植物园，谭老师还有什么这个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0: 实际上，那个辰山植物园呢，它里边刚才说的矿坑嘛，它里头有一高级酒店。
1: 哦，
0: 所以呢，人家就利用这个废旧矿坑旁边那一高级酒店，我因为
1: 深坑酒店，
0: 对对对，他那个深坑酒店那坑我去了，我一看这东西，真是一坑啊，底下那水，然后那个旁边那崖壁，那真是一个就是报废了那矿区那景观，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那个地方植那个昆虫特别多嘛，
1: 啊，
0: 然后我也喜欢虫子，尤其是看到一些漂亮的蝴蝶，那个漂亮的蝴蝶你都是在露天飞的吧？然后呢，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喜欢虫子，长大才喜欢植物的。
1: 对，
0: 所以那神山植物园里边，它有好多，比如说我秋天去的时候，它那会有一些路上面种着大丝瓜，那大丝瓜长一米长，就当了那时候已经老了，然后呢，这就很亲民。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刚才说那个核心还是温室，所以那神山植物园好几个门呢。我那好几个门我全走过，那个温室有一门，大家推荐大家去的时候离那温室近点
1: 啊，
0: 因为走看植物园是个体力活，每次看植物园起步应该是2万步吧，就是走十几公里，不到20公里的样子，一天就死累，喝好多水啊，就你就记住喝水，
1: 但是又很享受
0: 啊，对对对，因为辰山植物园非常。那个推荐大家去的，但是辰山植物园离上海有点距离，
1: 对，
0: 就是坐地铁得1个多小时，但是上海
1: 是值得一去的，
0: 值得一去的啊。然后那个这是辰山植物园，因为辰山植物园给的资料就特别多，因为我今天来的时候带了一包，那个就是我去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那个收集的这些，那个。纸质资料能看到这个辰山植物园，人家会有这种小单页
1: 啊，
0: 给你讲荷花啊，荷花不是莲花啊，那个荷花跟莲花那基因差好多，但那个产生的年代好差了一半呢。荷花晚6500万年前是产生的，诞生的，那莲花可1亿3000万年前诞生的，所以你在那个水旁边，你一看这一池子水生的植物，它们。不是一家子，都基因关系差的特别远。
1: 对，
0: 还有苔藓。咱们知道，咱们说植物园吧，这个植物到什么时候才叫植物？上学学的什么藻类植物，现在藻类不是植物，藻类是共生体，藻类里边有好多种生物共生，这叫共生体，藻类不是植物。菌类是真菌，也不是植物。等到第一苔藓，第一是共生体，它里边有好多种是生物共生的。 到苔藓了才叫植物。
1: 这些小知识都是透过这一些纸质的一些
0: 纸质资料，
1: 对，
0: 所以
1: 资料非常的好，非常适合亲子游。这个上海辰山植物园带着孩子，你想做。

0: 地铁还得一个多小时呢。
1: 对对，然后还有啊，
0: 一天
1: 前山植物园有游学，是住在那一晚上的。
0: 嗯哦，可以在哦，就是研学团
1: 研学项目，
0: 嗯，
1: 是它里头不是有酒店吗？
0: 就是他们馆里头，或者这个植物园
1: 自己
0: 有一个
1: 啊。研学呢，就是一般的找个老师带你进去就完了吗？
0: 嗯，
1: 但是他那个不是，在里头住一晚上，
0: 嗯、
1: 还看昆虫，还夜游。
0: 嗯就是我们这儿一位朋友枯木，他还提了个问题，说植物园里的这些昆虫也是人工在培育的吧？不可能是自己飞进去的，
1: 有野生的，当然得
0: 有野生的了
1: 。你想想，植物园里那么多种植物，它没有昆虫，它不可能啊，是吧？
0: 对啊对啊，这是介绍的上海辰山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我们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紧锣密鼓的为大家介绍我国的另外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植物园，也是非常适合在春季啊就可以去那儿了。而且呢，到了那儿之后，你就会发现那地儿比咱这儿暖和多了，但是也不见得啊，因为它那地儿高海拔，
1: 一定见得
0: 3000
1: 啊！不不，咱们先说那个版纳，
0: 先说版纳，
1: 可以，版纳，先说版纳。
0: 我脑子里一直想着3000海拔的那个
1: 啊，
0: 那叫什么香格里拉？
1: 那咱们先说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 也行，
0: 也行，嗯
1: 因为我自己不是自从喜欢上植物园了吗？打听中国植物园哪个最牛啊？因为咱们时间都有限，去点有代表性的大植物园就好。
0: 对，
1: 所以呢，当我把这中国的大植物园差不多都去了的时候，就有一个植物园特难去。这植物园呢，就是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0: 哦，它全名就叫香格里
1: 拉
0: 高山植物
1: 园。植物园，你听这名字，香格里拉知道吧？
0: 嗯、
1: 香格里拉这不是中国名，就是人家写了本书叫香格里拉，那地儿叫中甸。
0: 中甸，
1: 中甸、
0: 啊。
1: 然后呢，高山植物园是真挺高的，3000多呢。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去年咱们这会儿的时候。做了一趟旅行，去了那个非洲外海的加纳利群岛。
0: 嗯，
1: 那加纳利群岛的第一大叫特内里费，特内里费岛呢是一座活火山。活火山，这火山是3718米高。
0: 嗯，
1: 但是在活火山的3000米高的地方修了一座植物园。
0: 在活火山办
1: 事、嗯、对，而且它是世界遗产啊。
0: 嗯，
1: 然后呢，活火山，你想想，这不毛之地啊，这怎么会有植物、
0: 啊？
1: 但是有很多植物，它是高山植物园，它是挂世界遗产标志的。
0: 嗯，
1: 然后等那儿看完了以后，后回来就想，不行，这香格里拉不去，我忍不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去了这个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它高山真的很高啊，然后呢？因为我平常在地面上走3000、3万步不当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在那儿我就去了一天，在那个植物园里来回走，我走了15000，
0: 嗯，
1: 我就累得不行，就是
0: 3000米确实有挑战。你想，
1: 是是
0: 拉萨3650嘛，就是3650嘛、嗯，就是你在拉萨慢慢走还行
1: 啊。
0: 如果你要是背着一个双肩背，而且是有任务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就是又费脑子又费这个体力，
1: 啊、对对对对，
0: 你就会觉得特别累。
1: 是，我就觉得因为它那个高山植物园面积并不大、
0: 嗯、
1: 但是它起起伏伏的。对于我这种人、
0: 嗯、
1: 我是想找植物啊、
0: 嗯、
1: 因为植物园不是都有标签嘛，
0: 对、
1: 嗯、中国有很多特别著名的高山植物，
0: 嗯，
1: 就比如说我想想叫什么来的，叫蓝，
0: 嗯，
1: 等我
0: 一下忙
1: 活了，脑子突然
0: 内容太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称叫做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的地儿。
1: 嗯，
0: 首先这个我们的谭老师确实比较专业，这个地方他刚才说到的加纳利群岛那半山腰是有一个，但是到目前为止统计，咱们的这一个香格里拉是全球最高的高山植物园，
1: 嗯，
0: 而且占地面积不小，1000多亩，而且呢这个高原植物，光高原植物大概就1000种往上了，而且这个地方啊， 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国家二级景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获批的是比较

0: 的。另外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以科研保护为核心定位，也就是我们去的恨不得是一个做研究的地方啊。可能这个山势啊要求原生态是比较高的，所以有可能呢对于咱们游客相对就比较辛苦，人家那
1: 是
0: 翻山越岭，人家那植物就得在那长，那我们要求一个比较科学的环境，一个比较分散的布局啊，可能对于咱们的这个旅行者来说就比较受罪了哈。
1: 是，然后那个主要是它那个植物，因为高山植物的物种不一样嘛，你跟那个热带植物园跟什么温带植物园长得全不一样，太特殊了。有一种植物刚才没想起来，瞬间就想起来了，叫绿绒蒿。
0: 绿绒蒿，
1: 绿绒蒿，我知道这植物是中国邮政发行过一套邮票，叫绿绒蒿，上头就有这个一朵花啊，就是一棵植物。说看这个绿绒蒿，从邮票上看你不怎么样。等我去完了那个，因为去香格里拉你得先去昆明嘛。
0: 嗯，
1: 昆明有一植物园，是中科院昆明植物园。
0: 嗯，
1: 然后里头有各种展，有那个摄影展。
0: 嗯，
1: 摄影展里边就会给你展示各种植物嘛，高山植物，其中是绿绒蒿，还有塔黄。
0: 嗯，
1: 那个塔黄是这个香格里拉这儿没有。因为它都在野生，你想这名字塔黄什么样，长得跟个塔似的，
0: 嗯，
1: 就是它那叶子很大，就是跟个白菜叶子那么大，然后是黄色的，远远看这
0: 鲜艳
1: 不毛之地上长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绿绒蒿太漂亮了，
0: 嗯，
1: 所以在那儿看完了，在那个昆明植物园看完了这绿绒蒿的照片，我下就是
0: 就更激起了要来到这个香格里拉的欲望，
1: 就是，目标很明确，
0: 嗯。
1: 绿绒蒿一定要找到它，
0: 找到
1: 了。但我去的是季节不对，
0: 秋天。
1: 我去的是秋天嘛，
0: 秋天
1: 季节就是不对。但是绿绒蒿我终于找到了，因为植物园里边，它讲的是植物学，
0: 嗯，
1: 植物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就是多维的，就是多种体验感受吧。
0: 对，
1: 我必须得摸摸它的叶子，
0: 嗯，
1: 翻过来看看它的叶脉什么样，
0: 嗯嗯，
1: 这个在别地儿都没有，照片不能带给你这一切，
0: 嗯，
1: 但是植物它能够给你带来这一切。还有一个就是红景天，
0: 嗯，
1: 红景天是景天科的一种多肉植物，
0: 对，
1: 那个多肉植物刚才说在加纳利群岛那景天科植物都被憋的，因为那地方干啊，都被憋得像一朵花一样了，
0: 嗯，
1: 但是在高山这儿它就演化成了红景天，它漂亮啊，
0: 嗯，
1: 照片里看到，
0: 嗯，
1: 我又没看到，所以呢，但是在这那个看到了它的苗
0: 啊，
1: 这就不一样啊，你看没看过，你摸没摸过它啊，当然有很多高山植物咱们看不到，
0: 对，
1: 不认识，到那以后现在有工具叫石花，
0: 对，就拿手机一拍，
1: 啊，一拍，然后就，就认这就行
0: 了，立刻长知识。而且现在啊，这些植物园里面一些说明，包括都有二维码，扫一下的话，它会语音告诉你很多。
1: 对，
0: 所以现在逛植物园很值，不是瞎看，看了一圈就落一热闹，什么也没看懂。现在不会了，只要有新人都会看得很细。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西双版纳。这个植物园的规模应该是非常之大。
1: 非常之大。
0: 啊，嗯。
1: 然后西双版纳的植物园前头挂着一个头，就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0: 嗯，
1: 它是热带啊。
0: 对，
1: 因为中国版图那么大，最热这地方，因为这都是科研团队这个，
0: 嗯，
1: 那个分类学家、育种专家专门选的，而且是中科院下面的那个热带植物园。到这里面有没有温室，我记不清了。
0: 嗯，
1: 但是这里真大。所以呢，对，所以呢，对于我这种就是说动不动到哪儿都是徒步的那个在里边走这么一圈两圈的这种那个游览方式的话，
0: 嗯，
1: 会收获到与众不同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进去以后，因为别的植物园都没有这么一个景象，就是进门以后有个氢气球，
0: 啊，
1: 你可以坐气球上去，
0: 观全景，
1: 往下拍全景。
0: 哦，
1: 然后呢，我就那个一看，这是因为我都是在别地儿，吴哥呀，什么什么卡帕戈多西亚做那个热气球，
0: 嗯，
1: 它是热气球嘛，
0: 嗯，
1: 但是这是氢气球，氢气球就是底下带根绳，
0: 嗯，
1: 跟放风筝似的给你放上去了，而且呢，它还有那个无人机给你拍。
0: 哦，
1: 无人机给你拍这影像，然后呢下来你花点钱给买了。
0: 嗯，
1: 我因为这个我没做过，
0: 嗯，
1: 而且我特想从上面往下看。
0: 嗯，
1: 所以呢就做了一下，因为我是错峰去的，我是。

0: 2023年的这个3月初，
1: 初春
0: 啊，这初春，但是那就是短袖啊，全是短袖啊，而且你得防蚊子咬啊。然后这个我有
1: 经验，
0: 有经验，嗯，所以进去以后先干了一这事儿，一看，嗯，
1: 很过瘾。
0: 这地儿我一天拿不下，两天够也够呛，
1: 嗯，
0: 因为我就住在那门口。
1: 啊，
0: 远地儿不能去啊，就是每天这个要花最少的力气走进来，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那个西双版纳植物园有夜游，
1: 也有夜游，
0: 夜游，他、哦、夜游不是那游学，不是住里头，
1: 嗯，
0: 他是有一导游带着你拿着手电筒到里头去看昆虫，
1: 嗯，
0: 然后还看星星，
1: 嗯，
0: 这个我那个。排队买票的时候，我就先问人家，就听说有夜游，我就赶紧，我说我报名啊，就是让他们觉得，因为我肯定是头一个报名的，
1: 嗯，
0: 我特别害怕他们说对不起，我们这儿其实晚上没人取消了，我不是就亏觉得就白去了吗？我想
1: 是
0: 啊，但是就可以啊，所以那天一共有5、6个人，然后人家有一个这个
1: 导游
0: 啊，带着一手电。大家都是因为我3月份去的，天黑的就不是特早，
1: 嗯，
0: 所以进去的时候还是那个
1: 还有点亮，
0: 有点亮呢，所以往里走，因为他那个西双版纳这植物园呢，它有一条河，
1: 哦，
0: 过那条河往里边，它有固定
1: 的
0: 路线，
1: 明白了。
0: 然后呢、
1: 这个，
0: 所以看了好多虫子。
1: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跟大家简单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6: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我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

0: 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她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走红算是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问题——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已经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时，王心凌依旧甜甜的唱着《爱的天灵灵》，活泼的跳着《飘飘》。虽然专辑的成绩不错，但是已经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逢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签约新东家后，她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新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是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并没有对她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她的感情生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

他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他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他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她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她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她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他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他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他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她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他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他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张信哲的《我是真的爱你》，这个歌呢发行在1993年，当时这张专辑把张信哲一炮打红，没有多少人记得住专辑的名字叫做《心事》，但爱如潮水却是人尽皆知。李宗盛大哥为他量身打造，也让他的风格就此确定下来，一点忧郁带一点男人心碎的声音就成为了他后来的主打。每首歌当中的女主角都是男主角的最爱，但最终的结局都不太好。而这张专辑阿哲也是摘掉了以前一直戴的黑框眼镜，改掉了那种比较复古比较传统的卷发发型，换成了很清爽的形象，这个形象呢也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你更爱哪个时期的张信哲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

0: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怀疑自己，也不要因为喜欢谁而看低自己。你所有的优缺点都是为了能接纳你现在这个样子的人而准备的。要知道，谁都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并不代表现在的你不值得爱。生活、工作、家庭本身就花掉了你大部分的时间，记得多花一些精力爱自己吧。
1: 越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苏运莹的《你拥有的是现在》，当年她以一首《野子》唱遍了大江南北，长相极有辨识度的她也是让人过目难忘，算不上高级的脸，但是非常天然，加上唱法也是毫不修饰，空灵有她的小味道，脱俗清新又有一些态度在里面，似乎在从前那么多歌手当中也找不出另外一个她，而她的独一无二也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叫做苏运莹的姑娘。当然孙燕姿当年出道也同样是如此，一张专辑就慢慢奠定了他自己的风格。来听到这首《风筝》。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杰的《他不懂》这个歌，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词作者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是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女孩，两个人相爱了，但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还有各种现实的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他呢，并没有觉得他在这段感情当中对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有的感悟，自己曾经有多么不懂他，只是说当你后知后觉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过了珍惜的最好时期。于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就写了《他不懂》，交由张杰来演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个世界上呢，根本不会存在说不会做这个事情。当你失去了所有的依靠的时候，自然什么都会做了。所以如果你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顺利，一是要感谢认真刻苦的自己，第二是要感谢曾经为你在成长之路当过遮阳伞的人。生活需要真心，也需要你懂得知足和感恩。下首歌来听王菲的《不留》。

首歌铺成了一个系列的对立的关系，在你和他之间不停地给予着，似乎也是把自己拥有的一切拆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在这里无法猜测你和他是不是指的两个人哦，但只是光看歌词来说，他的态度就是我什么也不想留下。里面出现了大量的给之后什么也没有换来，什么也不留下，这样的段落会让听者瞬间产生一个失落感。最后一句说，如果你还有快乐也许吧，这一个留白让人猜不透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子。如果你是一位非迷，会不难发现他的每一首歌词都值得深究。下一位来听张宇的歌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五月天，他的拥抱。这个歌呢，是他99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后来13年又重新的录制了一个精选版。99年这个专辑也让他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下乐队，造就成了乐坛的传奇。他们的歌呢，不单纯是摇滚，更多的是收集了青春、阳光、生活和拥抱的正能量。来听这首《拥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爱情当中心跳的感觉并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而是遇上了心上人，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得到了心理反射，慢慢在一起久了，这种心跳的感觉就少了，但彼此会新增一些依赖。也许最稳固的感情并不是那一句俗套的我爱你，而是我习惯了有你，我离不开你，你愿意为他改变且享受这个过程，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

有边坡防护要在6月30号前全部完工。投入20余台大型挖机、渣土车、120余名施工人员。邹俊川说，将施工任务细化到每天、每班、每时，保障作业高效顺畅推进。据了解，襄宜高速宜昌段全长约88公里，北起远安县河口乡，南至夷陵区官庄枢纽，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通车后，襄阳至宜昌车程将由3小时缩短至 1.5 小时。假期攻坚不停歇，重点工程传捷报。作为当支松高速控制性工程，支江长江大桥将于5月中旬迎来合龙关键节点。五一期间，建设团队全力以赴冲刺收尾，假期前一天已完成所有标准截段组合梁架设，为合龙奠定坚实基础。眼下，宜莱高速宜昌段也已进入全面收尾阶段，路基桥梁工程已全部完成。城西高速南京关长江大桥南北岸主墩施工，沪渝高速武夷段改扩建，石宜高速新长段沙镇西长江大桥，五重高速京宜段等一批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同样稳步推进。

近日，市应急办会同相关涉灾单位对五月份全市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综合分析，预计五月份全市降水量与常年同期基本正常，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5 至 1.0 摄氏度，有多次冷空气及降水过程发生。市应急办提醒，要强化监测预警，健全校应机制，气象部门要加密监测预报，提升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精准度，水文、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密切监测水情、汛情及地质灾害风险，确保监测数据测得准、发得出、收得到。强降雨期间，严格执行预警校应机制，点对点校应重点责任人，既要叫醒，更要叫应，第一时间组织转移避险。要强化防汛调度，推进隐患清零，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在建水利工程渡汛安全管理，聚焦山洪地质灾害点、国省干道、在建工程、城区易自水点、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水利、资建、交通、城管等部门要分兵把守，对水库堤防、隐患点、国省干道、排水管网等再排查、再整治，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能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整改的要落实应急渡汛措施。要强化重点领域安全防范，严格落实景区限量预约错峰，游客量达 80% 预警， 100% 停票，街道橙色及以上预警果断关闭高风险景区，做好极端条件下城市内涝防范准备，实行定点定岗布控，快速处置自水险情，加强重点水域巡查管控，坚决守住未成年人溺亡底线。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预警校应十条措施，与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核实处置上报，杜绝迟报、漏报、瞒报，对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今年五一假期，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航班量双双刷新历年同期纪录。五月一号至五号，三峡机场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185人次，航班25架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5.4%、47.1%， 均创五一假期历史新高。截至5月5号，今年三峡机场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2 万人次，航班305架次，其中外籍旅客占比近 52.4%， 主要来自韩国、泰国、越南等国家，入境事由以旅游观光、商务交流为主，折射出宜昌入境游市场的强劲复苏与开放能级的稳步提升。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国家出入境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口岸。

0: 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拓展。今年三峡机场陆续新增吉富航、老挝万象、韩国仁川、泰国曼谷等八条国际地区直飞航线，航线数量创口岸开放以来新高。目前三峡机场每周国际航班超过30架次，60%的外籍旅客通过免签政策入境，入境事由以旅游观光为主，跨境游市场活力逐步释放。面对五一期间航班密集、客流集中的执勤压力，三峡机场边检站坚持保障高效通关、严密口岸管控双向发力，制定专项勤务方案，创新推行弹性用警动态补位机制，统筹机关警力下沉一线，确保重点时段、关键岗位警力充足，保障旅客顺畅通关。该站还积极联动海关、机场等单位，建立健全信息互通、协同处置机制，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旅客整体通关时间有效缩短，实现了管控能效与通行效率双提升。5月4号，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刊登了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中的100名优秀代表。湖北共有4名中职生光荣上榜，宜昌占据两席。此次登上人民日报的两名宜昌学生分别是李世林，之江市职业教育中心2024级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共青团员。2025年荣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船舶交通运输赛道团体金奖。夏美惠，当阳市职业教育中心2023级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专业学生，共青团员。2025年荣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纺织服装赛道团体银奖。据了解，2019年国家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经过严格选拔和评审，全国约2万名中职学生荣获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湖北省共有681名优秀中职学子获得国家奖学金，其中宜昌共有44名学子获此殊荣。这个五一假期，有人选择外出旅游，也有人走进社区的共享菜地，卷起袖子，拿起锄头，在泥土的芬芳中度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劳动节。
1: 锄草、挖土豆、搭菜架，这个假期在宜昌高新区生物产业园东锦苑社区这片名为万物生长的共享菜地里，每天都有许多市民前来体验农耕乐趣。
2: 种的都是一些家人和小孩平常爱吃的这个时令蔬菜，土豆、空心菜，还有那个西红柿、黄瓜、茄子，基本上品类还是挺全的。
1: 这片共享菜地有近20个篮球场大小，被划分成了百余块50到80平方米的方形小格子，豆角、辣椒、黄瓜、茄子等20余种时令蔬菜长势喜人，生机盎然。而就在半年前，这里却是一块人人路过、人人皱眉的卫生死角。
3: 这块土地以前是闲置的荒地啊，杂草丛生呐、垃圾成堆，也是我们社区治理的一个老大难。
1: 为响应生物产业园开展的三清四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东锦苑社区联合车站村通过村社共建创新，提出了共享菜地微改造计划，把这片方寸之地改造成了都市田园，居民每年每平方米只需支付8元即可认领一块菜地，自主耕种，体验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
4: 主要是平时上班就忙嘛，想趁假期的时候在这里出出汗呐、放松一下自己。
2: 五一假期我们到这块地里来种种菜，回归一下劳动的本源，出出汗，付出总会有回报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4月30号，湖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2026年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实施，至2026年的12月31号结束或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止。 那么对于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

0: 服务机器人含智能扫洗地漆、智能擦窗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呼吸机含制氧机等十个品类产品，按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消费者搜索并登录微信小程序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完成实名认证，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根据需要领取相应补贴资格券，补贴券当日有效，如未核销使用可解绑后再次领取使用。再来关注一则出行信息，因三峡大学实施封闭管理，为配合校园管理工作，保障师生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5月6号起，对途经大学路沿线的 B17路、23路、89路、B613路四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线路改绕城东大道延伸段。取消停靠三峡大学接待中心、三峡大学图书馆、三峡大学南苑学生公寓三组站点，增加停靠三峡大学西门、三峡大学西二门两组站点。若有疑问，乘客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进行咨询。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进入今天的新政速享。接下来时间啊，宜昌的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店主，还有自由职业者们要注意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近期落地，宜昌作为灵活就业缴存公积金的试点城市，早已为咱们这一群体啊打通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通道。首先呢是门槛低，适用人群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且在全国其他地方无正常缴存公积金账户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申请，包括但不限于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网络主播、自由职业者、零工劳动者等从业人员。那么缴存模式呢，一共有两种，分别是按月缴存或者是机动缴存。那么按月缴存呢，比较适合每个月收入相对固定的灵活就业人员，可签订委托扣划业务，每月定时定额的扣划一笔资金用于缴存住房公积金。而月缴存的上限呢是每月5175元，月缴存的下限为每月360元。还有一种模式呢，是机动缴存，这个适配于收入波动较大的灵活就业群体。缴存人员可以结合自身的经济状况，自主申报缴存金额，全年缴存的次数不受限制，缴存安排灵活便捷。单次的缴存额度呢，不低于2160元，而一年啊，这一年新增的缴存余额呢，不高于12万元。两种模式啊，是可以随时变更、实时生效的，完全不耽误大家的资金安排。那可能你会问了，缴存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啊，是首次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在宜昌公积金中心开设个人公积金账户啊，这个呢是指开户与首次缴存期间没有发生账户转移、家庭也没有公积金贷款记录的啊这样的人员，那么成功缴存以后，次日就可获得100元的开户补贴。第二呢，是在宜昌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在试点方案以后，也就是2025年1月25号以后含当天，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正常缴存资金的，按2%利率计息。第三是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公积金以后，在宜昌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并成功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符合相关条件的，按照贷款金额的3%给予一次性的补贴。第四呢，是买房可以申请公积金住房贷款，利率呢低于商业银行住房贷款利率。 那么开户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全程线上办理，不用跑线下窗口，您只需在宜昌公积金中心

0: 微信公众号，打开即可看到呢关于一键开户啊，以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办理缴存的相关窗口，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在家就能办理。只要家庭名下在宜昌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可自由提取。试点政策以后，也就是2025年1月25号以后含当天，以灵活就业身份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关于这点呢，您可以登录宜昌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业务大厅，进入灵活就业的专栏，在这里呢可以点击灵活就业人员无条件提取，就可办成提取业务。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近年来，劳动教育已逐渐体系化、规范化，然而一些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呢，却陷入了舍近求远的怪圈。一边花大力气打造所谓劳动教育基地，开发特色课程，而另一边却将校园公共区域教室的日常保洁任务外包给保洁公司。同时还有部分家长因心疼孩子，不仅在家中包办一切，甚至还到学校代劳孩子的劳动任务。劳动教育的核心在实践，根基在日常。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要求，小学低年级学生应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而小学中高年级学生需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由此可见，教室与校园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绝非无关紧要的杂物，而是有据可依、必须落实的育人环节。打扫教室、维护校园环境卫生，曾是我们学生时代的集体记忆。在躬身清扫的过程中啊，我们不仅掌握了基础劳动技能，锻炼了动手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更体会到了校园整洁的来之不易，进而树立起尊重劳动、珍惜成果的意识，涵养了校园主人翁的责任担当。而当这些触手可及的劳动机会被外包或代劳，学生则很可能会觉得，生活学习环境的整洁只靠付出金钱或父母代劳即可获得，这很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校园主人翁意识，导致他们对劳动缺乏尊重，对生活缺乏担当。要深究这一现象的成因，校、家、社三方都有亟待破解的认知误区与现实困境。站在学校的角度，让学生参与日常保洁存在着一个双重的顾虑，一是担心学生清扫不到位，影响校园环境感官，陷入了重结果轻过程的效率主义误区；二是忌惮学生清扫时发生摔倒磕碰等意外，为避免风险，索性选择外包这一稳妥方案。同时呢，还有一些家长仍然秉持孩子到学校是读书学习，不是打扫卫生的功利化教育观，将劳动与学习对立起来，担心打扫卫生占用了学习时间，影响学业成绩，而不愿让孩子参与校园日常劳动，甚至主动代劳，亲手剥夺了孩子的劳动成长机会。纠偏劳动教育舍近求远的现象，需要校家社协同发力。学校要清醒认识到，劳动教育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打造一个一尘不染的校园环境，而是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获得成长。要包容孩子从扫不干净到扫得干净的试错过程，让学生在日复一日的清扫实践中实现劳动技能与责任意识的双重提升。而社会各界要帮助学校卸下一个安全枷锁，学生参与日常劳动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在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机制下，学校容易陷入不干就不会错的免责怪圈。对此，教育主管部门应优化校园安全考核体系，社会各界也应给予学校更多的理解、支持与包容，为学校放开手脚开展劳动教育营造宽松的环境。而家长呢，要摒弃重智育轻劳育的功利思维， 既要支持学生孩子在校完成分内的劳动任务，更要营造一个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让劳动成为孩子的生活习惯，让劳动教育在校家社之间形成闭环。生活及教育，日常及课堂，需要清扫的教室，等待整理的书桌，散落着落叶和纸屑的公共区域，都是最易得、最鲜活、最有效的劳动教育场景。守住校园日常保洁这一基础阵地，劳动教育才能真正扎根日常、入脑入心，真正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的育人目标。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天马行空的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那么多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其实往往都藏着最宝贵的创造力。可惜的就是，可能有太多的闪光时刻都被我们不经意间的忽略了。那孩子缺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所以呢，这一份被看见的渴望，其实并不分年龄。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他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则轶事：学生见他庭院里落叶层层，想要帮忙清扫，他却拦住了，笑着说：“我好不容易才挤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一个被允许留下的庭院，一份被温柔守护的闲情，何尝不是成年人心中的那个舞台呢？而在宜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正是为大家搭建了这样一个地方，守护孩子们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报名详情，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希望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那在今天，我们也想陪着您在文字中听见生活自己的声音。朱光潜先生的那一片落叶映照出来的，其实是一种从容。我们好不容易才长到这个年纪，才可以拥有这个年纪独有的智慧和风景。而这与散文家梁实秋先生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都说人到中年最容易感到忙碌，身不由己，但是梁实秋却说，此时正是兼有青年与老年的长处，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那么如何让生活从容随心呢？今天节目就让梁实秋先生亲自地为您解一解这中年之祸。
1: 一夜入秋，暮然中年，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不闻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竟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平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抗拒没有用，岁月不饶人，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鲜明而有力，像是无道子的青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颌下的趋势，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一惊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

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分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得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从鱼尾起，皱纹撒出一面网，纵横浮凑，疏而不漏，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脸上的皱纹已经不是熨斗所能烫得平的。中年的心结与妙趣，来到中年才懂。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及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是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蛙。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儿，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才开始，好像四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方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完了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我觉得不妨可以再慢下来，让我们细细品味一番其中的滋味。他说，人到中年像是攀及到了最高峰，回头看一看，一串串小伙子正在往上爬，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这个比喻其实真的是妙极了，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那个拼命往上爬的人呢？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然后眼里盯着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总觉得翻过这座山头就好了，考上大学就好了，找到工作就好了，买了房子就好了。可是真的到了山顶，回头一看，才发现那些曾经觉得过不去的坎，如今都变成了风景。那些鼻青脸肿的磕碰，如今讲起来都是带着笑。这大概就是中年才懂得释然。梁实秋还写道，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而这句话里的相当二字尤其耐人寻味，不是完全，不是彻底，而是相当。因为人生太复杂了，谁也不敢说完全看透了，自己太深邃，谁也不敢说了如指掌。但是到了中年，我们至少有了相当的把握，知道什么适合自己，什么不适合，知道什么事情我们值得较

0: 真，什么事得一笑而过，知道哪些人值得深交，哪些人礼貌疏远就够了。这种认识不是书本教给我们的，是岁月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他还说，40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于生活二字如何诠释。仔细想想，年轻时候的我们，与其说是在生活，不如说是在奔命，为了生活，为了责任，为了别人眼中的体面，把自己活成了一只旋转的陀螺。那个时候的快乐往往是短暂的，消费式的快乐，买一件新衣服，吃一顿大餐，看一场电影，可能转眼就过去了。但是中年之后，如果我们愿意，完全可以换一种活法，开始懂得真正的生活。也许只是读一本闲书的惬意，陪父母吃一顿饭的温暖，听一场雨的安宁。就像我们节目开始也说过，朱光潜先生舍不得扫去庭院里的落叶，为的就是那一份听雨声的心境。年轻的时候，我们大概会觉得嫌落叶碍事儿，恨不得一扫而光，但是到了中年才懂得，有些东西不必急着清理，有些时间也不必急着填满，留白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等待也是一种智慧。梁实秋也坦率地写到了中年的尴尬和无奈，额头刻上了横纹，头发搬了家，鬓角冒出几根白发，拔也拔不完，拔了还长。这些描写初读让人发笑，但是再读就会让人觉得很感慨。因为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他拿走了一些东西，也一定给予了一些东西，拿走了年轻的皮囊，给予的是内心的笃定，拿走了莽撞的勇气，给予的是沉着的判断，拿走了不切实际的幻想，给予的是脚踏实地的从容。所以他说，有些人到了中年反而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他们的生活就像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芳烈，这才是中年该有的样子，而不是下坡路的开始，而是真正懂得享受人生的起点。其实我们的日子也是一样，因为不必为逝去的青春叹息，每一个今天都是余生最年轻的一天，也不必为到来的衰老焦虑，因为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事。那刚才我们从梁实秋的文字里也读出了中年特有的从容与智慧，其实这种从容不只是大人才有资格拥有，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同样也藏着一种纯粹的美好，那就是他们永不枯竭的好奇心和表达欲。每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些看起来很幼稚的问题，其实往往都是他们理解世界的起点。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太忙了，忙得来不及听完孩子的一句话，其实呢，给孩子一个被倾听的机会，就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在宜昌，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这样一个愿意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地方。想要了解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可以拨打6862099我们的咨询电话。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让我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呢，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这王大人本来想巴结一下权臣，但是这里头有人看出问题来了。严嵩手下的一个负责装裱这幅画的人看这幅画有问题，这肯定不是张择端的真迹。这个人叫汤臣，汤臣就跟王玉说了，说这幅画明说吧是个伪作，但是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么着，你给我40两银子，我不给你揭穿，你看怎么样？王玉心说，我花800两银子把这画买过来，下了血本了，就为了送领导，你小子跑我这儿敲一笔，你忒缺德了啊，不改。死说活说也不同意，这汤臣可就怀恨在心了。行，嘿，王玉使，你这倒好，磁公鸡、铁仙毫、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不拔呀你！这回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汤臣憋着个坏主意，王玉把这幅画献给严嵩，严嵩是看不出来，他心里高兴，日夜观摩，爱不释手，大宴宾客的时候老拿出来展现一番。这天严府上下大排筵席，众宾客欢聚一堂，严嵩坐在当中啊，毫不神气。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严嵩啊又想把自己家藏的这幅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拿出来给大伙瞧瞧，叫人把这画可就给捧出来了。此画一展卷，四座皆惊，好啊，旷世之宝啊，大伙夸，好不好的都得夸。这相爷那么有兴致，你说不好那不作死吗？就在此时，汤臣假装啊端酒杯的时候不小心把整整的一壶酒全洒这画上了，这大伙还不吃惊？心里话说，汤臣这回你算倒了霉了。一会儿的功夫，大家伙发现这幅画起了变化了，颜色可就退

0: 这酒水把墨色都冲起来了，满屋的酒味儿，严嵩脸上当然也挂不住了。当时王玉也在场，心里害怕，好你个汤臣，这家伙给我来这手。又过了几秒，屋子里酒香顿无，换上来的是一股的尿骚味儿。嚯，还怎么那么骚啊，大伙儿全嚷嚷，快找找快找找，这味儿打哪来的，忒味儿了，好嘛，呛脑浆子了。挨着那幅画不远的一位就喊，大伙儿别吵了，就是这画的味儿，这画是骚的。大伙儿目光集中在这幅清明上河图上，定睛观瞧，就看这幅画不仅墨色褪去，黄纸的古色也褪去了，顺着画角啊留着一道道黄色的摊儿。这是尿啊，谁往画上撒尿了？王玉此时心中愤怒，感情闹了半天王生是撒尿做旧啊，我说问他怎么做旧他不告诉我呢，是不能告诉我，还愣说是美院教授教的招，这哪教授出这缺德主意啊。这样一来可把王玉给坑苦了，严嵩在众宾客面前颜面尽失，作为献宝人的王玉被严嵩处死，汤臣呢也落得个让严嵩出丑的罪魁祸首，王生造假画受到牵连，最后死在狱中。哎呀，参与这件事情里头所有的人都是亏心的，所以他们的结果也是相似的，可以说这几位是互相陷害。严嵩因为假的清明上河图一个事儿啊，整了一个灰头土脸，当时众宾客呀在场的不敢明说，但是私底下聊天啊都把这件事情传为笑谈，说严大人家呀藏着个一幅经过高科技做旧处理的清明上河图。严嵩发现了毒誓，不夺真迹清明上河图难雪我耻，无巧不成书，陆完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缺钱用，知道家里有一幅宝画，就给拿走卖了。那诸位会问了，您不是说他妈把这画缝枕头里儿子都不给看，这儿子怎么能拿走的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原先是往枕头里缝，后来不是陆夫人她外甥老来看，她嫌拆个麻烦，索性就给扔外边了，就这样被儿子拿走，高价卖给了昆山顾鼎臣的家里，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样严嵩算是把面子找回了一些。到了隆庆年间，严府被抄，这清明上河图啊归明氏所有。
1: 在故宫博物院藏绘画中，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据说目前人们能够看到的清明上河图都是摹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真迹是不拿出来示人的。明朝奸相严嵩又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真迹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清明上河图摹本作者您知道是谁吗？这幅画最后又是怎么回到故宫博物院的？一海说宝，珍宝传奇，叶鹏正在为您讲述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隆庆年间某日夜大雨滂沱，乃是在离皇宫不远的树林间，狂风携暴雨击打着树叶，仿佛只有在这种地方自然的威力才能显得更加的强大。偶尔啊，黑色的夜空划开一道白痕，闪电顿时照亮林子，一刹那将树叶上粼粼的水光啊都给反映出来了，纵然有路啊也是泥泞不堪了。就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啊，往日幽深的树林也开始恐怖了，再如果加上呼啸而过的风声，那真是毛骨悚然。树林的里边有一个人的身影惶恐地跑在树与树间的缝隙之中，那是一个太监，手里拿着一个细长的包袱，为了不让手臂因雨水而打滑，他已经用力地在夹包裹的位置压出了一道道的凹痕，疯狂地向树林的另一端跑，冲击着前方的暴雨，脸上的汗水与雨水是混为了一滩。没人知道啊， 这太监从宫里跑出来为什么，但是从他那个略带慌张惊恐的目光和似乎是为了逃脱一群吃人的猛兽那种没命的狂奔来看，他一定是逃出宫的。这秘密就跟他家这大包袱有关。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呢，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又是一道撕开夜空的闪电，闪电过后除了大雨的沙沙声，就是这小太监践踏泥水的拍打声。又过了几秒，一声雷鸣，树林当中唯一的这个人在惶恐的基础上已经更加心惊胆战了，很侥幸刚才这一个雷啊没把自个儿脑袋给劈裂了。就在此时，又是一道令人战栗的闪电，就这道闪电终于夺去了他最后的一丝意志力，他扑倒在地，泥水一下子被溅了起来，那长长的包裹扔在了前面，绳子早已经断了，裹着的布被风掀开，雨点肆意攻击那件东西。太监颤抖着身体，他扒着旁边的石头，目光就在那件东西上边。那件东西是一个发黄的黄卷《清明上河图》，而如今它已经在暴风雨的蹂躏下完全毁掉了。那位说，我有毛病，给您说这么一段干嘛呀？上边这一段描述是根据冯宝所言，按照电影的感觉想象的。当然了，如果冯宝说的是真相，上面那话今天谁也看不着《清明上河图》了，在泥里的都给撕成那样了，索性就甭惦记了。冯宝就是要这么说，他是想让公众知道这幅画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没人再注意这幅画了，这么一来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拥有他窃取来的这幅《清明上河图》了。之前在隆庆朝，成国公朱熹中看上这幅画了，想要。当时的隆庆皇帝啊，对这幅画不是很重视，说你想要就给你吧，但是无功不受禄，我这么轻易的把画给你，我说服不了别的大臣，这么着算你买，你拿你的俸禄抵这幅画怎么样？朱熹中说，行啊，那您看这幅画值多少钱吧。皇上说，这东西咱不懂，咱找懂行的人给你估估价得了。就在估价的这几天里头，冯宝消息灵通，先下手为强，利用自己的职权把这幅画给偷出来了，然后散布谣言，就说是宫里的小太监将《清明上河图》从鉴定估价的有关部门送回来的时候自己给眯下了，准备携画潜逃，结果就在晚上这幅画毁于暴雨。刚才说这太监冯宝是深州人，号双林，隆庆元年1567年提督东厂监长御马监事，神宗继位以后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监长东厂，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权倾朝野。现在您看《清明上河图》后边有一段跋，就是这太监写的，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冯宝这幅《清明上河图》来路不正，就是他在提拔当中啊不提这幅画是怎么流落到他手里的。提拔当中呢，有很多人愿意写一写我是怎么得到这幅画的，因为这里头往往有些故事呢比较值得写。一个呢是给后人啊提供一些关于这幅画流传有序的详细信息，还有就是增加这幅画的传奇经历。 但是您看冯宝他头一句怎么写的呢？于世玉之侠，长阅图籍，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观其人物界画之精，随诸何必不足云贵，成稀世之珍馐。您好好品味他说的，就说我在服侍万历皇帝的闲暇看到这幅画了，说得很暧昧。这时候倘若人家说拦您一句，我们听听您是怎么见着这幅画的，他可就答不上来了。皇上赏赐的不可能，要真是赏的这露脸的事他还不得写上，没写说明什么呀？心里虚，不好意思明写，把实话都写上。冯宝疯了，拿起笔来，我天天看那幅画，那天我给偷了，这不就破案了吗？只要冯宝的智商不跌破两位数，他不可能干出这事儿来。万历亲政以后，待到张居正死，冯宝跟张居正的家呀均被抄没了。《清明上河图》从冯宝家当中流出，进入民间流传200多年，此间传闻不断，但是都是无从考证。乾隆晚期，《清明上河图》被官员毕沅所收藏。嘉庆二年，毕沅呀以剿匪不力被问罪抄家了，家产上缴宫廷，该画进入大内，藏于紫禁城迎春阁。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可威同志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10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清明上河图》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当时收上来的可是一批，都叫《清明上河图》，都5米多长，哪是真哪是假呢？从画中的题跋跟印章来看，只有一幅的题跋跟印章最完整，能和古迹当中啊所记录的对得上，这是真迹。当时主要负责文物鉴定的呢，是《国宝陈福禄》一书的作者杨仁凯先生，贪过目的东西太多了，光是叫《清明上河图》的画卷就不下10多幅，给老先生都快看吐了。但是没办法，都是假的，还没发现真的呢。从北宋到现在好几百年，名画那免不了被反复临摹。您比如说仇英就临过《清明上河图》，不过仇英是大师，所以他的临摹作品也是国宝，但是毕竟大师是少数啊，还有大多数低劣的摹品，那帮人还都停留在撒尿做旧的阶段呢。您说这玩意儿您怎么弄？最终杨仁凯先生在众多同名作品当中发现了一幅，只有这幅画是他从头展到尾的，之前基本都是打开一半或者1/3他就给枪毙了。只有这幅啊，从头到尾都最符合标准，但是也没有署名，也没有写着这张择端。当看到最后金人张柱的一段题跋当中写道：“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吴人也，又读书。” OK， 张择端三个字可出来了。众多专家一致认可之下，我们留下了最具有价值的《清明上河图》的版本，其中包括张择端的、仇英的，还有乾隆元年清宫画院的几个画师联合完成的版本。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又拔到了一个新的国际地位上去。2010年世博会上，中国馆最为令人记忆犹新的就是那幅超大的多媒体展示板，经过数码清晰放大处理，并且每一个细节都忠实再现，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每一个人物，不管是室内的、室外的，每一个动物、每条船都在活动，设计者充分发挥想象，想象他们会怎么活动，做什么动作。比如骆驼队，因为队伍是行动的，你的目光呢可以跟着他们看他们到底要去哪儿。而且他比原作还多了一个创意，就是整个场景啊分白昼和黑夜，为的呢就是再现汴梁城的昼夜繁荣。好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艺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2: Ready, go!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
3: 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4: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5: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3: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6: 我打你坏爸爸。
7: 隔代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8: 我要奶奶。
3: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5: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9: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相信各位爸妈都跟孩子说过，你得好好刷牙啊，这样才不会有蛀牙。但是刷好牙就能够打包票不蛀牙吗？事实上，无论多认真的刷牙，这两种口腔问题还是难以避免的。不只是孩子，大人老人都得看一看。牙齿里面是牙齿没有办法刷的。

颗牙齿开始就给他刷牙了，有从牙缝开始清洁牙缝，一直到老。去除牙缝里面的脏东西啊也不难，每天呢用牙线或者冲牙器就能够解决。6岁以下的孩子啊可以用牙线，但是呢用牙线是一门技术活，孩子的小手还不够灵活，比如说呢他容易磕到自己的牙乳头就造成疼痛。使用牙线的时候呢，家长啊最好在场帮助他一下。6岁以上的孩子和成年人可以使用牙线和冲牙器。对于牙菌斑，冲牙器是一种方便有效的工具，操作的门槛不高，建议让孩子和爱用牙签的老人都试一试冲牙的乐趣吧。使用冲牙器不仅能够搞定塞牙的肉丝儿，还能够把粘附在牙齿上面的脏东西啊及时冲刷干净，减少牙菌斑的生成。冲完之后用舌头舔一舔，哇，光滑如新。能够做到这一点啊，说明冲牙器的清洁能力可不是表面功夫哦。总之啊，保持牙缝清洁是避免很多口腔隐患的关键。用冲牙器养成冲牙的习惯，就会省去日后看牙的花销，真的是值得的。不过冲牙器啊，虽然说呢可以帮助口腔当中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去除，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替代刷牙等传统的口腔清洁方式。千万要记得每天2次刷牙，不可少哟。

0: 孩子小的时候啊，饮食是一件大事儿，只有足够的营养才能保证孩子正常的身体发育，所以家长的喂养啊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不过呢，在给孩子喂养的过程中，很多父母啊经常会犯这四种低级的错误，容易让孩子生病。那重的家长呢要抓紧改了。第一就是进食速度太快，很多父母担心孩子不好好吃饭，总是故意营造出一种比赛的气氛，例如谁吃得快谁就是第一名，先吃完的有奖励等等，那孩子觉得好玩，大口大口快速进食。但其实呢，这种太快的进食速度会对孩子本身就不发达的消化系统增添负担，引起啊腹胀腹泻这些问题。所以呢，宝宝进食的速度不宜太快。第二呢，就是吃的太多。当家长呢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看着孩子大口大口吃自己做的饭菜，觉得孩子呀能吃是福，身体棒。于是呢，盛饭的时候总是给孩子多添一点。但其实呢，孩子吃饭他不知道深浅，有的时候吃饱了还故意往嘴里送，结果呢不消化，腹胀腹泻，甚至还会出现积食的情况，最终导致孩子的胃也撑大了，肠胃功能也会遭到破坏。因此呢，家长要合理的把控孩子的饭量，切记呢给孩子吃的太多。第三就是进食时间不固定，有的家长宠着孩子啊，你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饭，时间上不固定，这种啊看似是在爱孩子，其实呢对孩子的成长非常的不利。不固定的饮食会导致啊孩子消化功能紊乱，影响身体发育。因此呢，家长想让孩子健康成长，那就帮孩子养成固定的吃饭习惯吧。第四呢，就是睡觉前吃东西。宝宝睡觉前吃东西会让本来就只需要正常运转的这个消化系统不得不加大马力继续开工，加大胃部的消化负担，导致啊睡眠质量不佳，热量堆积，引发儿童肥胖。所以呢，晚上睡觉前父母最好别让孩子吃东西。为了孩子的身体发育，以上四种错误的喂饭方式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如果有的请立马改正，以免孩子呀生病不舒服。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我是 Z 时代宝妈吴珊。很多家长都知道，给孩子看绘本好，也知道亲子共读能够打开宝宝的视野，提升思维能力的发展。但是啊，在宝妈群里面也经常能够收到妈妈们的留言，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听，刚读了两三页就跑了，根本坐不住。我们家孩子月龄还太小，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来读绘本，没啥方法。而且啊，有的图画绘本啊，文字就那么几个，简直啊，根本都没法想出故事来。怎么才能够读好绘本，让宝宝更爱听更爱看呢？其实啊，就是做好读前和读后的延伸，让绘本共读融入生活。讲读开始之前，您可以用游戏的方式来引起宝宝的阅读兴趣。其实啊，讲读和运动一样，想要有好的效果都需要充分的热身。对于一岁以下的宝宝来说，还没有基本的规则意识，不知道要读书了，需要做好，需要专注，我们呢就需要引起他的阅读兴趣，然后再开始讲读。所以实际上讲读从翻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第二，讲读进行当中啊，要根据时间来选择合适的讲读方法，在不同的时间讲读绘本，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去适应宝宝的需求。比如在宝宝吃饱喝足，精神状态比较好，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新的绘本和宝宝一起来读。因为第一次读的时候要详细的介绍和讲解，有许多的细节能够帮助宝宝理解书的内容，这个就需要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第三，讲读结束之后就可以延伸游戏来巩固绘本的主题内容。做好了绘本讲读还不是结束，除了要做好的书重复阅读，还要把绘本真正用到生活当中，和宝宝的日常生活做结合。这样不仅能够让宝宝加强记忆，还能够对绘本主题做巩固和延伸。使用一些延伸的游戏来结束讲读就是一种好的方法，不仅能够帮助爸爸妈妈看到宝宝阅读之后的反馈，也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亲密互动。第四，做好引导，用绘本丰富语言，拓展思维，开阔视野。绘本的内容延伸不只是做阅读后的游戏，还可以以多种的形式出现在生活里。首先要注意重复绘本的关键句，用绘本语言来丰富宝宝的表达。其次，可以一起来探讨绘本的内容，能够起到拓展思维，开阔视野的作用。各位家长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怎么才能养成孩子的良好习惯呢？怎么才能让他好好的吃饭、睡觉、刷牙、看书呢？这些好的习惯，为什么我天天跟孩子去灌输，我天天要求他这样做，他就是养不成呢？他总是在逃避，总是在拒绝呢？这是为什么啊？我们家孩子不喜欢刷牙怎么办？我们家孩子不喜欢做作业怎么办？总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在。那其实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家长想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或者学习习惯，或者是行为习惯。这个初心，这个要求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家长一再去跟孩子强调，一再去要求孩子，孩子始终就是做不到呢？哎，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孩子之所以做不到，就是因为有一个问题，家长一直都没有搞清楚，没有想明白，没有真正的去做到。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叫做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自己先做什么样的人。你想让孩子好好吃饭，首先你要做到一点什么，你不要去老喂孩子吃饭，被动的去喂食，那就跟喂一些小动物一样的，他都感受不到吃饭的乐趣，吃饭就是为了果腹，那我爱吃就我想吃就吃，我不想吃就不吃，对不对？这个吃饭的态度就是不对的。另外就是你不要去挑食，如果你天天就是这个不喜欢吃，那个不爱吃，这个我不想吃，那孩子自然也就会成为跟你一样的人。所以你要想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那么接下来问的一个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孩子不喜欢看书怎么办？很多家长都说，你看我给他买了这么多绘本，买了这么多好看的书，但是他就是不看啊，甚至每次看的时候都非要拉着我一起看，他都不愿意自己去看，他为什么不看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你给孩子买了一堆书，这不假，但是呢家里人，你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干什么？吃完饭之后沙发这头坐一个，那头躺一个，床上躺一个，都在那儿打开手机在那刷刷刷看看看，要么就是那遥控器看着电视在那看看着哈哈大笑的，要么就是躺在那玩游戏，给我玩的开心的不得了。你这个时候你让孩子去看书吗？他能看得进去吗？而且呢，你很多时候就是在你忙的时候，孩子哭啊闹啊或者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你怎么处理的？给来小猪佩奇先看一会儿，来这个游戏你先去玩一会儿。是不是孩子之所以不愿意看书，愿意看这些电子产品，是你亲手把这些东西递到了孩子的手里？而且你想让孩子看书，你只做到了第一步，就是给孩子准备了这个书的素材，但是你并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读书的环境。就是人是环境的产物，你要明白这一点。当你的周围的大环境，大家都在那喝酒，都在那抽烟的时候，你很难不去做到不抽烟不喝酒。但是当大家都在那喝咖啡的时候，你也很难做到啊，我就喝一杯白开水，对不对？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所以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咱们自己就要先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自己做到了每天捧着书看，每天啊看看书，写写笔记，然后每天把自己的看书的一些心得呀，一些经验跟老公分享一下，跟儿子分享一下，那慢慢的就不需要你去要求，不需要你去强迫，你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一个喜欢看书、喜欢阅读的人。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
4: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她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

可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不住，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她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他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他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他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她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

他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他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他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强调，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举行，持续放大区位优势，加快发展港航经济；奋力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正引起联动引金融活水，信贷精准滴灌不误农时；最后一批9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宜昌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全面清零；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互通平台上线；微短剧新规发布， AI 浪潮下短剧产业该怎样合规发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昨天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黄健雄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全市上下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刚性执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三管三必须原则，坚定不移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的位置来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守牢发展绝不能够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黄健雄强调，要坚持工作前置，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刻汲取教训，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要举一反三，紧盯消防、交通、危化、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燃气管网巡检维护，强化道路交通安全，严厉打击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货用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抓实建筑施工安全，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不折不扣抓好防汛减灾工作，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各类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黄健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立足岗位职责，真正把思想紧起来，把责任紧起来，把要求紧起来，把处置紧起来，一丝不苟推进各项安全生产规则标准在各行业各企业执行到位，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 要严之又严，加强安全监管，坚决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对各级监管部门简单以罚代管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市直各单位、部分市重点国有企业、正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市直相关单位设分会场。昨天，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加快发展港航经济，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坚实支撑。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学习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参加学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高级顾问专家汪明应邀做专题辅导报告。汪明从宜昌枢纽优势和产业基础出发，结合十五五时期现代物流和枢纽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宜昌发展港航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黄建雄指出，发展港航经济是宜昌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的重要举措，融入国家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机遇，要把握大势，凝聚港航经济发展共识，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成、港城联动的新生态，以港口流量撬动经济增量，整体提升国家物流枢纽产业创新升级、港产城深度融合的综合竞争力，实现通道枢纽向经济枢纽转变。黄建雄强调，要多措并举，拓展港航经济发展路径，立足枢纽提能，打造干支衔接、互联互通、畅通高效的高等级航道体系，围绕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抓好港口集疏运体系、码头堆场等设施建设，完善港口物流配套，提升港航设施服务能力，立足多链协同，加密开行以宜昌为节点的集装箱班轮、重滚、商滚等水运航线，提升帆坝转运功能，做强北煤南运、西邻东输、临煤对流、铁水联运，深化三峡保税物流中心、宜昌综保区与港口的协同对接，加快推动邮轮全产业链建设，大力培育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激活港航链式服务动能，立足港城融合，吸引优质企业筑巢引凤，大力发展金融保险、船舶管理等现代高端航运服务业，加快港航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增强港航经济竞争能力。

0: 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争取，深化区域协同，合力解决好各类难点堵点问题，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市直各单位、部分市重点国有企业、政县级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集中学习以视频形式举行，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市直相关单位设分课堂。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当中，如何来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抵押物不足的瓶颈？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联合银行机构积极探索政银企合作新路径，以金融创新为抓手，引导信贷资源精准地流向特色产业。下面请听记者报道。
3: 位于宜宾区黄花镇的宜昌林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蓝莓种植，眼下基地130亩室外种植的蓝莓已结束挂果，但新建成的2.5万平方米智慧温室大棚里却是果实累累，蓝莓上市期大幅延长了6个月。企业负责人曾祥华坦言，这背后离不开政银协同送来的金融纾困及时雨。
4: 我们新建大棚，引进智能设备，资金压力一度非常大，多亏了三峡农商行提供220万元的贷款支持，让我们没有耽误农事。现在大棚已经建成投入使用，蓝莓上市期大幅延长了，周末客流量达到了800人左右，高峰时候也达到1200多人。因为这辆车上市的时机比较好啊，价格比以前也提升，每天的话预计在2万元左右吧。
3: 曾祥华提到的贷款支持源于宜昌市两农信用价值贷政策。两农信用价值贷是以农民个人信用和农村资产信用评价为核心，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农业农村部门精准筛选并建立优质农业主体白名单推送机制，定期向三峡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共享企业技术专利、品牌价值及订单数据，为企业增信赋能。
5: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紧盯政策导向，精心谋划重点项目，着重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有效破解了广大涉农主体的融资难题。
3: 像林毅农业这样的科技型农业企业，缺乏传统抵押物，但发展前景好，联农带农强。农业农村部门、银行机构主动作为，变企业找银行为政银携手找企业。在协同机制推动下，三峡农商行、黄花支行为林毅农业快速审批发放贷款，并执行优惠利率。像这样的两农信用价值贷正支撑起一条条覆盖育种、种植、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6: 针对林毅农业这样的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我们和市县农业部门创新推出政银单边农服务模式。今年仅黄花镇我们已累计投放涉农贷款超过5000万元，重点支持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及农业融合项目。
3: 金融活水的注入不仅强壮了企业，更带富了乡亲。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技术指导与项目支持下，林毅农业已带动周边3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每年还会向村集体上交6%的投资收益。
7: 离我们屋里比较近，对我们来说很方便。我们在这里打工，一个月2000多块钱，照顾到家里，蛮好。
3: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部门以政策搭台、信用赋能为抓手，按照5个1及一个产业匹配一套融资模式，一份企业白名单，一份专属信贷产品，一份定制保险品种，一个工作组对接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快推进8大产业专属信贷与保险服务全覆盖。此外，在五峰推进农村产权抵质押贷试点，发布全省首张茶园探票，农发行宜昌分行也持续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为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5: 目前全市两农信用价值贷款余额达到8.53亿元，涉农担保贷款余额达到17.1亿元，有效满足了8大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或者说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
8: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昨天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获悉，随着最后一批九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清零消耗，告别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欠账。2021年以来，宜昌对自然资源部下放的3870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逐一核查，锁定未治理图斑126个，做到底数清无遗漏。针对不同图斑的实际情况，宜昌坚持一矿一测，分自然恢复、转型利用、工程治理三类精准施策。随着最后一批九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生态修复通过省级审查，全市圆满完成总面积126.72公顷、12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的生态修复任务。昨天记者从宜昌大数据集团获悉，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互通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市已成功融入国家算力互联互通体系，为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算力统筹调度、数据安全流通提供了坚实支撑。该平台的上线打通了汉数一算战略实施当中算力流通堵点，推动宜昌算力资源与武汉数据资源高效联动，互补共生，助力形成武汉巨数宜昌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为汉数一算战略在全省范围内落地生根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宜昌经验。
8: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年初至今， AI 短剧赛道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凭借着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 AI 短剧正在重塑内容生产模式，吸引了大量传统影视公司加速转型入局。然而繁荣背后也有痛点，就比如所谓抽卡，AI 短剧的抽卡呢，是把剧本人设或者分镜输入 AI 反复生成筛选，微调提示词，直到挑出符合要求的画面或视频，就像是游戏抽卡一样。不过呢，抽卡往往会面临着费用高、排队久等等问题。此外，复合型人才缺口大、平台规则多变的问题也在困扰着这个新生的行业。转型 AI 制作的传统影视公司怎么稳住基本盘，突破发展瓶颈？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9: 哎，小路，
10: 海军，
11: 谁呀？
12: 从影视基地外微短剧剧组几十上百人的现场实拍，到写字楼办公室内十几二十人的案牍工作， AI 代替传统影视完成全流程制作，仅用了短短数月。任冰冰去年看到 AI 的风口，加入杭州一家转型 AI 短剧制作的影视公司，不到半年，他凭着扎实的传统影视基本功和对头部大模型的熟练掌握，当上了设计总监。
13: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抽卡师这边其实是我们会不太要求说你有太多的一些想法之类的，那么你就根据导演的要求来就好了。
12: 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需要通过多次生成才能筛选出满意的内容。虽然抽卡师会按导演的要求工作，但是抽卡生成视频的不确定性和长时间等待，以及消耗算力费用的不断升高，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AI 短剧创作的门槛。
13: 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上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因为算力大夫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12: 浙江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择用实际建模资料对大模型进行针对性训练，以此来提高抽卡成功率，进而降低算力成本。该公司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负责人赖恩惠解释，
14: 说实话我们现在算抽卡的话，提示词它太笼统了，它生出来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但这对我们的一个生产效率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

0: 但是我们可以去干预它，用我们更多更精准的一些投喂的内容投喂给它，它出来的东西就更符合我们要的一个东西。特定的一些镜头，我们想要让 AI 帮我生成，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意识去做运镜动画的话，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模型，把我们的动画投喂给它，让它出来跟我们一模一样匹配的镜头出来。好，这样我们可以起到一个绝对的把控性。
1: 赖恩会坦言，当前 AI 短剧市场火热，但仍处于发展初期。目前转型 AI 的影视制作公司不得不从成本、人才等多个维度考虑如何破局。
2: AI 技术赋能之下，高速生长的短剧产业如何实现规范化、精品化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像这种赛车题材的，就非常适合用 AI 去实现。那两辆车没有模型投喂给他的话，他根本是不知道每个角度
4: 就是什么样的
3: 样子。
4: 对，挺好，真的不错。AI 剧能做成这样，我也愿意看，真的。
3: 其实也是比较讨巧的。
4: 啊，
3: 那这种类型，它就是用 AI 去做，它表现力很强。
4: 对对对。
1: 在浙江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IGC 负责人赖恩惠的引导下，记者观看了他们刚刚完成的一部高品质赛车题材的 AI 样片。从场景搭建到人物细节已经做得非常逼真。赖恩惠告诉记者，当下产出爆款微短剧的逻辑已逐步转向品质化。
0: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 AI 技术它是加分的，那我们肯定去用它。那如果说它不能加分，那我们宁愿多花点成本来达到、来完善我们整个这个剧的这个精品化。我们也不希望滥用它。市面上很多什么一个人几天一部戏，他们的这种跟我们想要的一个水准是不一样的。
1: 西安西部短视频拍摄制作基地场地运营主管张晓彤认为，强化监管有利于对短剧行业的长远发展。
5: 我们以红国为例啊，今年它的投资总体的体量会比去年还要提高40%，就是我的数量可能没有去年多，但是我的金额大，就意味着每一步的单步成本都会提高，那就是可量化的精品化嘛，那就意味着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更高的要求。
1: 格物致知董事长陆才健认为，无论是真人实拍还是 AI 短剧，用市场进行淘汰并逐步强化监管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6: 智能剧的话已经经历了好几个过程了，到今年为止就很清晰了，天台缩减审核标准，这个是必然的。
7: 来，班长，来来来来
1: 了解到，当前平台对真人与 AI 短剧采用双线扶持、真人倾斜、AI 严管的策略，同时 AI 短剧需备案，严控侵权与低俗内容，鼓励 AI 辅助真人创作，推动两类内容合规共生。对此，短剧制片人张家辉坦言，真人实拍和 AI 生成的短剧都是服务受众，他们能做的就是用心把每一部片子拍好。
8: 从去年下半年来说哈，那很多做大电影的、大电视剧的，他们也是过来搞短剧，一样的。开始啊都是有点排斥啊，到后来也是慢慢接受嘛。我相信 AI 也是这样的哈，之前不是很多比较糙的嘛，随着就是做的质量越来越精细化啊。如果把 AI 跟真人两个一结合，那是不是就更完美了？
9: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9: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1: 朝中社24号，
9: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1: 半斤装蓝，
9: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水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根据了解，5月6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6号到7号，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昨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0: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当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当中稍使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呢，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数据显示，4月25号到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2026年内地五一假期，也就是5月1号到5号，大约有100.3万人次内地游客入境香港，较2025年同期增加近10%。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了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地融入社会。近日，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披露了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肖像复原示意图。根据介绍，李克用容貌复原呢，并非是凭空想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团队根据李克用的颅骨和基因数据制作了这一肖像复原示意图。古基因组研究显示，一代枭雄沙陀领袖李克用长着黑色或者深棕色的头发，肤色偏浅，相貌勇武雄伟。在5月5号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施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1/3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截至2025年年中，全球对量子科技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已经达到557亿美元，但是仍然有超过150个国家尚未出台任何国家级的量子战略。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4: 徐子烈因为自己的出身原因而被派去参加劳动，魏冬琴是资本家的女儿，这件事也牵连了沈西元。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5: 徐子烈盼望来一场战斗，他好像一名战士一般向往奔赴战场，可是如今他赋闲了。自从徐子烈几乎拿生命换来了厂子任务的完成，厂长彻底扭转了徐子烈之前给自己的印象，对他器重有加，甚至偏爱。对徐子烈，厂长心里多少有些愧疚。徐子烈在鹿城那个厂子里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一写就是多年，但总是由于出身啊、爱美好打扮啊这些问题，入党的事儿迟迟难以解决。记得徐子烈在病床上见到来探望的厂长就说过，我是拿命在向组织靠拢，够诚恳了吧，难道还不能洗刷家庭出身的污点？再说出身也由不得我。要说之前厂长觉得好打扮的徐子烈小资产阶级倾向严重影响进步，离党员标准还差得远，以后厂长再也不这么看了。想想连命都舍得献给革命事业的同志，党还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的忠诚呢？可是厂长毕竟不是党，厂长也不能代表组织。党委会上几次讨论徐子烈的入党问题。

0: 题就是通不过。组织下的结论就是，徐子烈同志要求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但党员的标准不能以一时的成绩贡献作为评价标准，鉴于他的家庭出身和实际表现，还需要严格要求继续磨练，向党靠拢，组织上继续进行培养考察。每次支部书记找徐子烈谈话传达组织意见的时候，徐子烈表面上都很镇定，也很虚心，可回到家，所有的委屈憋闷就控制不住了。好在孩子全托，丈夫不在家，她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哭泣，不用端着憋着怕别人笑话。她也曾经和葛笑言抱怨过两次，葛笑言每次都义正辞严，说从他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离一个党员的标准差得远，不成熟，意气用事。真正的党员是宠辱不惊，会认为这是组织对自己的考验，也是对自己的爱护。以后徐子烈就憋着再也不说了。此时基地已正式下达两弹结合任务，为了确保不出问题，首先要从政治上把关，根儿红不红，苗正不正是第一要素。于是一场全基地范围的清查工作开始了，徐子烈首当其冲被清理拿下。其实徐子烈的小业主身份并无多少险恶，可特殊时期特殊要求，清查工作比哪次都严格，组织对每个人都一一筛查，稍有模糊就发函调查，甚至派人远赴家乡了解，大有宁可错杀一千，绝不错漏一个的架势。厂子这一时期的加工维修任务很重，一天24小时待命，随时来活，随时干。厂子里就成立了突击队，作为技术骨干，徐子烈也在其中。清查工作开始，有人提出质疑，把徐子烈这样根儿不红苗不正的人放在如此关键岗位上，万一出了纰漏，就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谁也负不起责。他们甚至了解到徐子烈家从富裕到衰败的轨迹，居然得出结论，徐子烈对共产党会不会有怨气，会不会做手脚报复，都两说着，肯定不能安排岗位。厂长虽是在战场上九死一生，早练就一副铁石心肠，还是颇有人情味儿的。眼见徐子烈连续经受打击，生怕他顶不住自暴自弃。不管怎样，徐子烈是个人才的认识，厂长一直坚持，到哪里他都不怕讲。人才就要爱护，所以他亲自找徐子烈谈的话，谈话很诚恳，规避了很多伤人的说法，更多的都是鼓励，说无论什么岗位都要鼓足干劲儿，做出成绩。就算领导不说，徐子烈自己也能体会出事情的严重性。有些人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了，自己不仅从突击队出来了，甚至连厂子里的工作也不让干了，这还不够严重吗？可他面对厂长，还是把委屈担心咽下了，唯独没挡住眼里的泪。尽管厂长从没当面向徐子烈说过，但徐子烈听说之前三天两头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运动活动什么的，但凡矛头有指向徐子烈的，厂长一直护着他，为他说话，还拍着胸脯做保证，已经帮徐子烈过了很多关口了。这次看来厂长真是保不住了。徐子烈被派去参加劳动，在水库种水稻。参加劳动种水稻并不是犯了错误的一种惩罚手段，而是基地这几年一贯坚持的大生产运动。 基地虽然艰苦，但物资供应一直是由国家专门批准保障的。60年代初期，整个国家都生活困难，到处饥荒，基地的粮食定量根本无法保证，基地很多人都患上了夜盲症、腹泻、浮肿的疾病。即便如此，基地还是要求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支援周边的老百姓。那时候上至将军，下至士兵，能吃上一顿饱饭都是最幸福的事儿。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基地开展了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种粮种菜，养猪养鸡养鱼。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快，土质差，碱性大，生产运动进行的并不顺利。要是哪家单位种菜种粮产量高，长势旺，基地就会在那个单位开现场会，介绍经验，司令员都有可能亲自参加。基地还挖了水库，在周边种水稻，每个单位都会派人参加劳动，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再苦再累，毕竟和工作在一线的感觉不一样。在这波清查中，葛孝炎和沈希元都被牵连，都是因为自己的老婆。徐子烈的嘴向来不饶人，也该他倒霉。那天在政治学习上，车间的书记陪着基地政治干部派下来蹲点的干事一起参加大家讨论，讨论的主题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会上，干事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动员，鼓励大家敞开思想谈，说错了也不会挨板子扣帽子，说出来就是为了理清思路，统一认识。大家见蹲点的干部和善谦虚，没有架子，便很放松，一些平时横在心里困惑无答案的很多问题便被抛出来，讨论的气氛空前热烈，七嘴八舌提了一堆问题。您能给我们讲讲什么叫一大二公，什么叫三级所有制，什么……我觉得人民公社好是好，就是农民吃饭吃不饱，这是为什么？家在农村的人感同身受。既然领导在场，我也说说我的想法。人民公社应该讨论，但我们是搞导弹的，所有工作因为这个中心服务。食堂的小吴是学无线电的，是我们基地多么需要的专业，却来到修理厂、食堂下放锻炼、烧火做饭，成天围着锅台转，当火头军。锻炼没有错，这种事儿谁都可以做，但他的专业、他的本事，别人可替代不了。眼看试验任务这么紧张，他却不能学以致用，连任务的边儿都沾不上，我们旁的人都觉得可惜，他自己自然更着急。再这样下去啊，他以前学的那些知识就要当咸菜被吃了。我们希望机关的同志把问题反映上去。仗义直言的徐子烈没想到意见是被反映上去了，却白纸黑字罗列两条罪状，胆敢认为人民公社不重要，藐视劳动人民，阶级立场有问题，公然抵制下放锻炼政策，是挑肥拣瘦的自由主义。徐子烈成了大会小会点名批评的对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说起魏东琴，自然和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有关。上海的大资本家，说白了就是剥削阶级的子女，是需要进行改造的。基地还是爱惜人才的，当初能来基地，一是因为沈希元是基地挖来的技术骨干，二来魏东琴本身是学气象专业的，也是基地急需人才， 又积极要求到艰苦地方创业。再者，魏东勤的资本家父母早在新中国成立初就把莫大的家产主动交给政府，还是开明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是挂了号说得上话的，几方面都不应该把人家拒之门外的。但这回确实特殊，确实严格，没有丝毫变通的理由。魏东勤也是被任务排除在外的同志，需要接受学习，参加劳动。沈希元干脆被抽到附近的县上，当然，谁也没明着说，都是工作需要，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直到任务前夕，在试验部长的反复呼吁下，基地领导亲自过问，他才回到离开几个月的单位。沈希元走之前，一直忙着向接替的人交代工作，人更是一直泡在几个中队，尤其是一中队，忙得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怕葛笑言有压力，专门和葛笑言说：“你啥也不用想，就想任务，其他由组织来考虑。”葛笑言的一中队经历了多次任务实践和技术考核，基本上已经确定为执行任务的种子选手。虽说任务一天不执行就存在变数，但种子选手的地位难以撼动，所以全团甚至全基地都把眼睛盯在一中队上，一点风吹草动都无疑是九级风暴，压力太大。偏偏这当口自己家里出事儿了，葛笑言作为一队主官，生怕执行任务时反倒把自己给排除在外，对他就是巨大的灾难，所以思想上不起波动是不可能的。他太需要来自上级的支持，他当然明白参谋长话里的意思。说真的，当时眼泪一下涌到眼眶，他忍了又忍，深吸一口气，借口戈壁滩的阳光太猛，赶紧揉揉眼睛，才没在人前掉链子。可是葛笑言还知道，沈希元自身难保。对沈希元被抽调工作组，团长一直持保留意见。任务当前，让懂技术又懂指挥的沈希元调离，无疑就是卸掉左膀右臂啊。他的心里不好受。于是沈希元走前一晚，正在基地开会的团长专门请假回来和他告别。一路风尘到了团里，脸也顾不上洗一把，直接就奔到沈希元宿舍。临出门没忘了拎上老婆从老家给他带的一瓶杜康酒。宿舍里，沈希元的东西已收拾好，一个旅行包搁在地上，并不饱满。屋子里陈设简单，却很整洁，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毛巾脸盆都像连队要求的一般衬得平平整整，一一摆放整齐，冰味十足。这也是团长欣赏沈希元的地方。虽是地方大学生，沈希元的军人气质却相当厚实，布料的军装也可以穿出毛料的感觉，永远板板正正，即便旧的已起了丝丝缕缕的毛边儿，也干干净净，见棱见角。脚下皮鞋锃亮，哪怕是双布鞋，也是纤尘不染。头发、指甲缝儿永远干净的找不见头皮屑和黑泥垢。无论什么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都是清清爽爽，和窝囊邋遢不沾边儿。做事细致干脆，不琐碎，讲究细节却不令人反感。记得那个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的博克瓦廖夫曾追着沈希元问是否也上过军事学院，在得到肯定回答后，耸着肩膀晃着脑袋说：“不可思议，他完美的像个骑士。”这和他接触的很多粗犷的中国军人都不一样，团长对骑士不骑士的 不感冒，但他觉得沈希元特给中国军人长脸。沈希元正端坐在书桌前写着什么，见团长进来，赶忙起身。
2: 您怎么回来了？
0: 正说，给您留封信，把有些工作再汇报一下，和您告个别的。
2: 哎，不见你一面，心里不踏实啊，请假也得回来。
0: 团长进门就看见了立在床边的行李包，眉毛扬了扬，神色就暗淡下来。
2: 你先去着，待几天，这事儿我必须向上反映。马上就要冲锋陷阵了，这时把大将调开简直是胡闹。
0: 当初调到基地的人早都查了祖宗三代，能有什么问题？不能把知识分子的出身看得太重，关键看表现。这话聂帅早就说过，不是我编出来的，看他们怎么说。
2: 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你说是不是？
0: 话题被团长一提起来，还是挺激动。不等沈希元回答，团长故自把酒瓶子重重放在桌上，啪的一声，音儿挺大，倒把自己和沈希元都惊了一下。
2: 来，今天啊，特意把我的存货拿来，咱们喝上两盅，算给你践行。
0: 团长张罗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纸包盐水黄豆，一点雪里红咸菜，居然还有两根酱羊蹄子。团长拿着酱蹄子，得意地朝沈希元晃了晃，
2: 这可是从一所搞的，怎么样，咱也尝尝大厨的手艺。
0: 一所是基地专为苏联专家和接待高级首长修建的，当时为了满足苏联专家的西餐口味，专门从北京、沈阳等地方调了几个大厨师，听说其中有上过国宴的。一所在基地人心中就是一处神秘所在，戒备森严，别说享受到他的食品，平时连走进去都是不可能的。一阵暖意涌上心头，沈希元忙张罗着收拾桌子搬凳子。
2: 团长，您太客气了，还搞得这么丰盛，您能专门跑回来，已经让我非常不安了。哎，老沈，咱们就别说见外的话了。我知道你肚子里有话要说，我也有好多事儿要在一起商量商量，说道说道。来，把茶杯子拿来，先满上，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0: 沈希元赶忙找出两个喝水的搪瓷杯，仔细用开水涮了两遍，才一人斟上半杯酒。原本沈希元没有酒量，喝一小杯就上头，但今天他把酒倒的和团长一样多。团长就笑说，
2: 这就对了嘛，醉不醉的先倒上，气势上就有了。看来啊，没白受咱发射团，有条件上，没条。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9: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职业旅行家谭怀宇老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全国各地非常有特色的植物园，从太原开始。接下来其实要聊的这个吧，我们来到了上海。人家上海植物园的这个其实从占地面积上讲差不多大，比太原植物园稍微大一点。
17: 稍微大一点。
16: 嗯，三千多。这叫陈山，
17: 这叫陈山植物园。然后这陈山植物园，因为我听到这个陈山植物园的时候，是一个武汉大学的一个植物学老师给我推荐的。当时他跟我说起陈山植物园的时候，那眼睛发亮啊。然后我说这我必须得去啊。
16: 就给你介绍的时候他特兴奋。
17: 对，他特兴奋，因为他是搞植物的。
16: 嗯。
17: 那个太原植物园会比较新，陈山植物园比他岁数要大。就是到底有哪年开始的，咱不知道。咱们进去看的是，刚才说的太山植物园可能，不是太山植物园它大，但是你可能走不到那么多地方。
16: 嗯，
17: 但是陈山植物园不一样。
16: 哦，
17: 陈山植物园你得走。
16: 嗯，
17: 然后那个有摆渡车。
16: 嗯，
17: 舍不得坐摆渡车，因为两边都是植物。
16: 对，
17: 你得看植物啊，而且那植物好不容易到这儿来，它一条一条街，
16: 嗯，
17: 什么樱花大道，我这个，你坐车嗖就过去了，就太对不起了。所以呢，陈山植物园呢，我是从2021年开始去，每年去一次。因为
16: 已经是常态打卡了。
17: 你因为是选择不同季节的，
16: 对，
17: 比如说你要看鸢尾花，你什么时候去啊？你春天去吧。
16: 嗯，
17: 然后呢，你要想看它的落羽杉，落羽杉，你听这名字，杉树啊，杉树那叶子像那个羽毛一样的那么柔美。落羽杉，夏天去，
16: 夏天
17: 什么呀？因为这地方这个物种啊，等到就水少的地方，它就活不了了，太往北活不了了。但是人家就是不怕淹。不怕淹死，因为好多植物水一多了不是淹死了吗？
16: 它不怕水。
17: 它不怕水，因为它地上长出了七状根，像膝盖一样的七状根。那七状根在原产地啊，在佛罗里达半岛的时候啊，那七状根能长到将近一米高。
16: 嚯，
17: 地上就长出像膝盖一样的一根一根的根，能长到半米一米高。
16: 往上
17: 长。这什么景象啊？
16: 对。
17: 所以到陈山植物园它有两条街两条大道，
16: 嗯，
17: 全是这落羽杉。
16: 啊，
17: 所以这落羽杉夏天水多的时候，您来看来这就来对时候了嘛。
16: 对对对。
17: 啊，对对对。温室是啥时候去都行。
16: 那是。
17: 但是我也就是挑战自己啊，最热的时候去一趟啊，最热的时候啊，你就到里头你就不断买水吧。就是不断买水，就是你一定在这儿那个买水的时候你问好了，我再往前走，那个哪儿还有卖水的地方。
16: 匀着喝。
17: 不
16: 要
17: 背得太重。
16: 也走不了远，走不了远路了。
17: 走的对对。然后它那个露天的东西，比如它的这个蕨类植物岛，你听这名字，蕨类植物，一个岛上全是蕨类植物。
16: 嗯，
17: 那咱们都没见过呀，高大的蕨类植物能长好几米高，那小的蕨类植物那一丁点儿。
16: 嗯，
17: 但是在这个那个岛里边，就是把蕨类植物就给收藏在这儿了。
16: 嗯，
17: 所以像这种亮点就特别多，但是它还是根据咱们的那个推荐啊，就是温室。
16: 嗯，
17: 它里边那大温室，那三个大温室长得像蚕宝宝一样，它不是圆的，它是细长细长的，好漂亮。
16: 就是缩杯的鸟巢的那种啊。
17: 长的，就是像个
16: 长圆。

0: 对，长的。然后那里边呢是两条街，让里头进去转一圈嘛。
1: 啊，
0: 一个温室大概4000多平，这就很大了。
1: 对，
0: 然后很高，里边那个就是最高大的植物，嗯、就是棕榈类植物，叫做霸王棕。
1: 嗯，
0: 霸王棕，听这名字啊。
1: 嗯，
0: 两条街，然后呢旁边就是星罗棋布的，就连续的分布着各种有文化的植物。还有起来起起伏伏、
1: 啊、
0: 还分主题，是沙生植物、
1: 嗯、
0: 就是沙漠里生长那个植物、
1: 嗯、
0: 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费时间的，比如说咱们是吃花椒的、
1: 嗯、
0: 但是呢胡椒这事儿是推动世界的那个历史发展的、
1: 嗯、
0: 那胡椒树长什么样啊，
1: 没见过，可以
0: 在现场看看，到里头找去，你找着标签就知道、
1: 嗯、
0: 哦，这就是胡椒树啊！当年欧洲人就是因为这事儿，他们不要命，他们拼、
1: 嗯，
0: 他们那个去大航海啊，
1: 嗯、
0: 就是一粒胡椒推动了全世界、
1: 嗯。
0: 回来看看，嗯，这就是胡椒树。当然，植物园里的胡椒树和种植园的胡椒树它不一样，
1: 它是大，不可能大面积耕种，它就是让你示意一下，你终于知道这个胡椒是从哪来的了。
0: 然后旁边一大牌子，
1: 嗯，
0: 这就叫前置知识。把这些知识准备好了以后，您再去旅行，
1: 嗯，
0: 你就会旅行了。
1: 没错，有关上海辰山植物园，谭老师还有什么这个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0: 实际上，那个辰山植物园呢，它里边刚才说的矿坑嘛，它里头有一高级酒店。
1: 哦、
0: 啊，所以呢，人家就利用这个废旧矿坑旁边那一高级酒店，我、
1: 嗯、
0: 因为
1: 深坑酒店，
0: 对对对，他那个深坑酒店那坑我去了，我一看这东西、
1: 嗯、
0: 真是一坑啊，底下那水，
1: 嗯、
0: 然后那个旁边那崖壁，那真是一个就是报废了那矿区那景观，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那个地方植那个昆虫特别多嘛，
1: 啊，
0: 然后我也喜欢虫子，尤其是看到一些漂亮的蝴蝶，
1: 嗯，
0: 那个漂亮的蝴蝶你都是在露天飞的吧？然后呢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喜欢虫子，
1: 嗯哼，
0: 长大才喜欢植物的。
1: 对。
0: 所以那辰山植物园里边它有好多，比如说我秋天去的时候它那会有一些路上面种着大丝瓜，那大丝瓜长一米长、
1: 啊、
0: 就当了那时候已经老了，然后呢、
1: 嗯、
0: 这就很亲民。
1: 对。
0: 然后呢那个刚才说那个核心还是温室。
1: 嗯。
0: 所以那辰山植物园好几个门呢。我那好几个门我全走过，
1: 嗯，
0: 那个温室有一门，大家推荐大家去的时候离那温室近点
1: 啊、哦，
0: 因为走看植物园是个体力活，
1: 嗯
0: 啊，每次看植物园起步应该是2万步吧，
1: 嗯
0: 啊，就是走10几公里，不到20公里的样子，一天就死累，
1: 嗯、
0: 喝好多水、嗯、啊，就你就记住喝水，
1: 但是又很享受
0: 啊，对对对，因为辰山植物园非常。那个推荐大家去的，但是辰山植物园离上海有点距离，
1: 对，
0: 就是坐地铁得1个多小时，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上海
1: 是值得一去的，
0: 值得一去的啊。然后那个这是辰山植物园，
1: 嗯、
0: 因为辰山植物园给的资料就特别多，因为我今天来的时候带了一包，那个、
1: 嗯、
0: 就是我去世界各地、
1: 嗯、
0: 全国各地的那个收集的这些，
1: 嗯，
0: 那个。纸质资料、
1: 啊、哈哈，
0: 能看到这个辰山植物园人家会有这种小单页、
1: 啊、
0: 给你讲荷花啊、
1: 嗯、
0: 荷花不是莲花啊、
1: 嗯、
0: 那个荷花跟莲花那基因差好多，但那个产生的年代好差了一半呢，荷花晚、
1: 嗯、
0: 6500万年前是产生的、
1: 嗯、
0: 诞生的，那莲花可1亿3000万年前诞生的，所以你在那个水旁边、
1: 嗯、
0: 你一看这一池子水生的植物，它们不是一家子，都基因关系差的特别远。
1: 对，
0: 还有苔藓，
1: 嗯，
0: 咱们知道，咱们说植物园嘛，这个植物到什么时候才叫植物？
1: 嗯，
0: 上学学的什么藻类植物，现在藻类不是植物，藻类是共生体，藻类里边有好多种生物共生，这叫共生体，藻类不是植物。
1: 嗯，
0: 菌类是真菌，也不是植物。等到第一苔藓，第一是共生体，它里边有好多种是生物共生的，到苔藓了才叫植物。
1: 对对对，这些小知识都是透过这一些纸质的一些
0: 纸质资料，
1: 对，
0: 所以
1: 资料非常的好，非常适合亲子游。这个上海辰山植物园，带着孩子，你想坐地铁还得1个多小时呢。
0: 对对，然
1: 后
0: 还有啊，辰山植物园有游学，是住在那一晚上的。
1: 嗯， 哦，可以在哦，就是研学团
0: 研学项目，
1: 嗯，
0: 是它里头不是有酒店吗？
1: 就是。

0: 他们管里头，或者这个职员
1: 自己
0: 有一个
1: 啊。研学呢，就是一般的找个老师带你进去就完了吗？
0: 嗯，
1: 但是他那个不是，在里头住一晚上，还看昆虫，还夜游。
0: 就是我们这儿一位朋友枯木，他还提了个问题，说植物园里的这些昆虫也是人工在培育的吧？不可能是自己塞进去的。
1: 有野生的，当然得
0: 有野生的，
1: 当然得有野生的了。你想想，植物园里那么多种植物，它没有昆虫，它不可能啊，是吧？
0: 这是介绍的上海辰山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我们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紧锣密鼓的为大家介绍我国的另外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植物园，也是非常适合在春季啊就可以去那儿了。而且呢，到了那儿之后，你就会发现那地儿比咱这儿暖和多了，但是也不见得啊，因为它那地儿高海拔，
1: 一定见得
0: 3000
1: 啊，不，咱们先说那个版纳，
0: 先说版纳，可以，
1: 先说版纳，先说版纳。
0: 我脑子里一直想的3000海拔的那个
1: 啊，
0: 那叫什么香格里拉？
1: 那咱们先说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
1: 也行，
0: 行
1: 也行，
0: 嗯，
1: 因为我自己不是自从喜欢上植物园了吗？打听中国植物园哪个最牛啊？因为咱们时间都有限，去点有代表性的大植物园就好啊。
0: 对，
1: 所以呢，当我把这中国的大植物园差不多都去了的时候，就有一个植物园特难去。这植物园呢，就是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0: 哦，它全名就叫香
1: 格里拉
0: 高山植物
1: 园。植物园，你听这名字，香格里拉知道吧？香格里拉这不是中国名，就是人家写了本书叫香格里拉，那地儿叫中甸。
0: 中甸，
1: 中甸。然后呢，高山植物园是真挺高的，3000多呢。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去年咱们这会儿的时候，做了一趟旅行，去了那个非洲外海的加纳利群岛。
0: 嗯，
1: 那加纳利群岛的第一大叫特内里费，特内里费岛呢是一座活火山。活火山，这火山是3718米高。
0: 嗯，
1: 但是在活火山的3000米高的地方修了一座植物园。
0: 在活火山半山腰。
1: 对，而且它是世界遗产啊。
0: 嗯，
1: 然后呢，活火山你想想，这不毛之地啊，这怎么会有植物啊？但是有很多植物，它是高山植物园，它是挂世界遗产标志的。
0: 嗯，
1: 然后等那儿看完了以后，好回来就想，不行，这香格里拉不去我忍不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去了这个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它高山真的很高啊，然后呢，因为我平常在地面上走3000、3万步不当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在那儿我就去了一天，在那个植物园里来回走，我走了15000，
0: 嗯，
1: 我就累得不行，就是
0: 3000米确实有挑战。你想，拉萨3650嘛，就是3650嘛，就是你在拉萨慢慢走还行
1: 啊，
0: 如果你要是背着一个双肩背，而且是有任务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就是又费脑子又费这个体力，
1: 啊、对对对对，
0: 你就会觉得特别累。
1: 是，我就觉得，因为它那个高山植物园面积并不大，
0: 嗯、
1: 但是它起起伏伏的。对于我这种人，我是想找植物啊、
0: 嗯，
1: 因为植物园不是都有标签吗？
0: 对，
1: 中国有很多特别著名的高山植物，
0: 嗯、
1: 就比如说，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兰，
0: 嗯。
1: 等
0: 一下忙
1: 活了，脑子突然
0: 内容太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称叫做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的地儿。
1: 嗯，
0: 首先这个我们的谭老师确实比较专业，这个地方他刚才说到的加纳利群岛那半山腰是有一个，但是到目前为止统计，咱们的这一个香格里拉是全球最高的高山植物园，
1: 嗯，
0: 而且占地面积不小，1000多亩。而且呢，这个高原植物，光高原植物大概就1000种往上了。而且这个地方啊，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国家二级景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获批的是比较早的，另外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以科研保护为核心定位，也就是我们去的恨不得是一个做研究的地方啊。可能 这个山势啊，要求原生态是比较高的，所以有可能呢，对于咱们游客相对就比较辛苦，那
1: 是
0: 翻山越岭，人家那植物就得在那长。那我们要求一个比较科学的环境，一个比较分散的布局啊，可能对于咱们的这个旅行者来说就比较受罪了哈。
1: 是，然后那个主要是它那个植物，因为高山植物的物种不一样嘛，你跟那个热带植物园跟什么温带植物园长得全不一样，太特殊了。有一种植物刚才没想起来，瞬间就想起来了，叫绿绒蒿。
0: 绿绒蒿，
1: 绿绒蒿，我知道这植物是中国邮政发行过一套邮票，叫绿绒蒿，上头就有这个一朵花啊，就是一棵植物。说看这个绿绒蒿，从邮票上看你不怎么样。等我去完了那个，因为去香格里拉你得先去昆明嘛。
0: 嗯，
1: 昆明有一植物园是中科院昆明植物园。
0: 嗯，
1: 然后里头有各种展，有那个摄影展。
0: 嗯，
1: 摄影展里边就会给你展示各种植物嘛，高山植物，其中是绿绒蒿，还有塔黄。
0: 嗯，
1: 那个塔黄是这个香格里拉这儿没有。因为它都在野生，你想这名字塔黄什么样，长得跟个塔似的，
0: 嗯，
1: 就是它那叶子很大，就是跟个白菜叶子那么大，然后是黄色的，远远看这不毛之地上长这么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绿绒蒿太漂亮了，
0: 嗯，
1: 所以在那儿看完了，在那个昆明植物园看完了这绿绒蒿的照片，我下就是
0: 就更激起了要来到这个香格里拉的欲望，
1: 目标很明确，
0: 嗯。
1: 绿绒蒿一定要找到它，
0: 找到
1: 了。但我去的是季节不对，
0: 秋天。
1: 我去的是秋天嘛，
0: 秋天
1: 季节就是不对。哦，但是绿绒蒿我终于找到了，因为植物园里边，它讲的是植物学，
0: 嗯，
1: 植物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就是多维的，就是多种体验感受吧。
0: 对，
1: 我必须得摸摸它的叶子，
0: 嗯，
1: 翻过来看看它的叶脉什么样，
0: 嗯嗯，
1: 这个在别地儿都没有，照片不能带给你这一切，
0: 嗯，
1: 但是植物它能够给你带来这一切。还有一个就是红景天，
0: 嗯，
1: 红景天是景天科的一种多肉植物，
0: 对，
1: 那个多肉植物刚才说在加纳利群岛那景天科植物都被憋的，
0: 嗯，
1: 因为那地方干啊，都被憋的像一朵花一样了，
0: 嗯，
1: 但是在高山这儿它就演化成了红景天，
0: 嗯，
1: 它漂亮啊，照片里看到，
0: 嗯，
1: 我又没看到，
0: 嗯，
1: 所以呢但是在这里那个看到了它的苗
0: 啊，
1: 这就不一样啊，你看没看过，你摸没摸过它啊，当然有很多高山植物咱们看不到，
0: 对，
1: 不认识，到那以后现在有工具叫石花，
0: 对，就拿手机一拍，
1: 一拍，然后就，就认这就行
0: 了，立刻长知识。而且现在啊，这些植物园里面一些说明，包括都有二维码，扫一下的话，它会语音告诉你很多。
1: 对，
0: 所以现在逛植物园很值，不是瞎看，看了一圈就落一热闹，什么也没看懂。现在不会了，只要有心人都会看得很细。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西双版纳。这个植物园的规模应该是非常之大。
1: 非常之大。
0: 啊，嗯。
1: 然后西双版纳的植物园前头挂着一个头，就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0: 嗯，
1: 热带植物园，它是热带啊。
0: 对，
1: 因为中国版图那么大，最热这地方，因为这都是科研团队这个，
0: 嗯，
1: 那个分类学家、育种专家专门选的，而且是中科院下面的，那个热带植物园。到这里边，我有没有温室，我记不清了。
0: 嗯，
1: 但是这里真大。所以呢，对，所以呢，对于我这种就是说动不动到哪儿都是徒步。的那个在里边走这么一圈两圈的这种那个游览方式的话，
0: 嗯，
1: 会收获到与众不同的感觉。
0: 嗯，
1: 然后进去以后，因为别的植物园都没有这么一个景象，就是进门以后有个氢气球，
0: 啊，
1: 你可以坐气球上去，
0: 观全景，
1: 往下拍全景。
0: 啊，
1: 然后呢，我就。那个一看这是，因为我都是在别地儿吴哥呀，什么什么卡帕戈多西亚做那个热气球，
0: 嗯，
1: 它是热气球嘛，
0: 嗯，
1: 但是这是氢气球，氢气球就是底下带根绳，
0: 嗯，
1: 跟放风筝似的给你放上去了，而且呢，它还有那个无人机给你拍，
0: 哦，
1: 无人机给你拍这影像，然后呢下来你花点钱给买了，
0: 嗯，
1: 我因为这个我没做过，
0: 嗯，
1: 而且我特想从上面往下看，
0: 嗯，
1: 所以呢就。做了一下，因为我是错峰去的，我是2023年的 这个三月初，
0: 初春
1: 啊，这初春，但是那儿就是短袖啊，全是短袖啊，而且你得防蚊子咬啊。然后这个我有
0: 经验，
1: 有经验，嗯，所以进去以后先干了一这事儿，一看，嗯，
0: 很过瘾。
1: 这地儿我一天拿不下，两天够也够呛，嗯，因为我就住在那门口。
0: 啊，
1: 远地儿不能去啊，就是每天这个要花最少的力气走进来，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那个西双版纳植物园有夜游，
0: 也有夜游，
1: 夜游，
0: 啊，
1: 它夜游不是那游学，不是住里头，
0: 嗯，
1: 它是有一导游带着你拿着手电筒到里头去看昆虫，
0: 嗯，
1: 然后还看星星，
0: 嗯，
1: 这个我那个排队买票的时候，我就先问人家，就听说有夜游，我就赶紧，
0: 嗯，
1: 我说我报名啊。就是让他们觉得，因为我肯定是头一个报名的，
0: 嗯，
1: 我特别害怕他们说对不起，我们这儿今儿晚上没人取消了，
0: 啊，
1: 我不是就亏觉得就白去了吗？我想
0: 但是
1: 啊，但是就可以啊。所以那天一共有五六个人，
0: 啊，
1: 然后人家有一个这个
0: 导游
1: 啊，带着一手电，大家都是，
0: 嗯，
1: 因为我三月份去的，天黑的就不是特早，
0: 嗯，
1: 所以进去的时候还是那个
0: 还有点亮，
1: 有点亮呢，所以往里走，因为他那个西双版纳这植物园呢，它有一条河，
0: 哦，
1: 过那条河往里边，它有固定
0: 的
1: 路线，
0: 明白了。
1: 然后呢，
0: 这个，
1: 所以看了好多虫子。
0: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跟大家简单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8: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要闻聚焦，人海让出生命通道，成功救援发病患者；夷陵区零碳旅游，过不一样的五一假期；百里洲生态廊道建成开放，打造江心洲绿色会客厅；红腿娘子现身宜昌。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将关注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6月30号起实施，明确开门杀等情形下驾驶人、乘车人各自的责任，以及中国残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保障残疾人权益。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月薪20000还缺人，企业不能只捞鱼不养鱼。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这个假期啊，大南门文旅活动人气火爆，人流车流高度密集。在5月3号的晚上，就在这热闹的人群中，一位女孩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危急时刻，交警、热心市民和游客共同行动，在人流中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一场节日的狂欢，因一次暖心的接力，更显出宜昌这座城市的温度。
7: 当晚8点多，在沿江大道与环城南路交汇口附近，正在执勤的辅警刘碧松发现，一辆停靠的公交车上，一名女孩表情痛苦，不停哭喊：“
8: 哮喘是吧？”
9: 我打的，看着那个小女孩特别的难受，她就像卷在那里，反正不能呼吸。
7: 考虑到车内空气不流通，辅警刘碧松和热情司机乘客一起将女子抱下车。
8: 再抱，直接抱起来。好，让一下。
7: 施救过程中，大家发现了女子随身携带的哮喘药，立即帮她用药缓解症状。
10: 不能躺下，要坐直。
8: 要坐直，好，就是
11: 扶药，把它扶药，来一起把它扶药。
8: 来，吸一口
11: 。不着急。
7: 用药后，女子情况有所缓解。此时，救护车也即将赶到现场，但现场人流车流太大，无法快速抵达现场。路口执勤交警迅速对附近道路进行疏导。
11: 帮我拿一下，那个救护车过来了。快点！
7: 由于沿江大道与环城南路口没有设置掉头点，为节约时间，交警为救护车开辟绿色通道，现场指挥救护车掉头。在大家的合力帮助下，女子很快就被送上了救护车，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12: 帮我们抬一下吧，抬一下。
11: 来，一二，就小心头，1、2、3。
8: 拉不及。
11: 好了，去医院了，没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再去百里荒看一看，这个五一百里荒景区推出的零碳旅游新玩法，让游客在欣赏草原风光的同时啊，还参与到了生态保护。
3: 这个假期，游客们在百里荒景区游客中心扫码恶林碳汇小程序，花几元至几十元就可以认购林业碳汇，助力植树造林和改善生态环境。
13: 第一次看到这种活动的话，觉得比较新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就是说促进我们大家对大自然生态保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 作为全国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景区创新零碳旅游实践，游客认购林业碳

0: 在前列。此前，景区星空露营季、冰雪体验赛事等活动均通过认购碳汇实现零碳排放，打造了夷陵样板。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枝江百里洲镇的长江岸线生态廊道也成了周边市民争相打卡的新去处。昔日的杂乱滩涂，如今变身水清岸绿的滨江公园。这座江心洲上的绿色会客厅是如何建成的？我们一起去了解。
2: 五月的百里洲长江岸线微风拂面，草木葱茏。刚刚建成开放的百里洲长江岸线生态廊道迎来了首批体验者。市民们漫步在平整的透水铺装上，远眺正在建设中的枝江长江大桥，在绿意盎然中感受长江大保护带来的民生福祉。
3: 这个生态廊道呢，原来是鸟不落杂树成林的地方，现在通过修建以后，绿树成荫，道路平整，是我们老年人活动健身的好地方，也是儿童玩耍的好去处，修得都非常好。
4: 这边还修了很多休闲的一些设备，可以坐到看那边看，还有樱花树啊，特别漂亮。今天他们玩的特别开心，这边放风筝啊，特别好。
2: 这片曾经的荒滩，如今已华丽转身为集生态修复、休闲游憩于一体的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瞭望台、婚礼教堂、集装箱商铺、露天电影院等景观节点点缀其间。
5: 沿场地内杂乱不当，附近的居民呢常年的放牧，影响植被的再生能力。通过绿色植被恢复与场地改造，搭配露天电影院、打卡点等景观建筑物，形成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场所。
2: 这份家门口的生态惊喜背后是对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深刻践行。项目建设坚持低干预、微改造原则，摒弃大挖大填的模式，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地形地貌，以精细化施工减少对自然机体的扰动，修复生态还原从选对树开始。在植物配置上，项目坚持适地适树原则，
5: 选用水杉、垂柳、桂花、柚子等乡土树种，并注重植物的高低错落，营造出丰富的树相空间层次，保证滨水景观带四季有绿。
2: 据了解，该项目作为2025年长江经济带省预算内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长江岸线生态环境，完善百里洲镇公共服务设施，不仅锁住了水土，净化了环境，更将为江心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底色。
6: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6: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日五家港区五家乡共生村因及时举报一处燃气泄漏隐患，获得了宜昌中燃公司发放的500元现金奖励，这也是该公司去年启动举报奖励机制以来又一次暴露有奖。
8: 几天前，有村民发现一栋居民楼疑似有燃气异味，共生村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安全员现场勘查，并向燃气公司报告。
9: 我们在第一时间接到村民的那个反映以后呢，我们组织村委会安全员、物业公司负责人到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向中燃公司报告。
8: 接到举报后，宜昌中燃抢修人员迅速赶到，完成隐患排除和修复。事后，宜昌中燃给予共生村500元现金奖励，表彰其参与安全监督的行为。自去年4月启动举报奖励机制以来，已有20余名市民获得奖励，累计发放奖励金5000元。那么，哪些情况可以举报呢？市民隐患举报仅限宜昌中燃业务范围内的公共燃气设施隐患，已纳入宜昌中燃管理的隐患不纳入举报范围。举报线索经核实为重大安全隐患的，将按规定给予50到2000元奖励。市民一旦发现燃气隐患，可拨打宜昌中燃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举报。
10: 下一步，我们继续的完善安全隐患举报奖励机制，简化流程，深入社区进行这个安全宣传，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理念真正的落地。
1: 近期，观鸟爱好者在湖北大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情人湖区域清晰拍摄到黑翅长脚鹬栖息活动的珍贵影像。这些身姿优雅的鸟儿或涉水觅食，或临水梳羽，黑白分明的羽衣与鲜红修长的双腿在碧水映衬下格外

0: 景目。黑翅长脚鹬属于横行目反嘴鹬科长脚鹬属，因体态轻盈，羽色黑白相间，尤其拥有一双标志性的鲜红长腿，被观鸟爱好者亲切称为红腿娘子高跷横。作为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黑翅长脚鹬对湿地水质、植被覆盖及食物链完整度要求严苛，其稳定栖息必须依赖洁净的水源、丰富的水生生物和安全的隐蔽环境。此次它现身大老岭，直观印证了该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如今的大老岭已成为众多水鸟的理想家园，除黑翅长脚鹬外，绿翅鸭、白腰草鹬、白鹭、普通鸬鹚、鸳鸯等多种水鸟也纷纷在此停歇觅食繁衍。监测数据显示，保护区内水鸟种类与种群数量连年攀升，生物多样性家底更加厚实。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就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误工费赔偿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明确。
8: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9: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8: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他人的行为很普遍，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搭乘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赔偿呢？对此，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对此，司法解释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的事故认定、事故成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综合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当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工作的情形较为常见。发生交通事故后，侵权人常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对此，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保障

0: 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
1: 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
8: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8: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中国电商走过20多年，已成长为年交易额超46万亿元的庞大产业。随着传统流量红利见顶，行业也面临增长放缓、竞争内卷、利润下滑等挑战，转型迫在眉睫。不久前，商务部会同5部门印发指导意见，以5大方面、16条务实举措，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构建框架体系。目前，中国电商正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从流量红利转向价值红利，朝着向上、向心、向善、向外发展，是走好电商下半程的关键。为此，人民日报评论，电商下半程从哪儿发力？评论说，向上追求品质升级。过去，低价是电商行业吸引流量的标签，各类补贴、优惠券叠加廉价低质产品，构成行业粗放发展的缩影。如今风向已经悄然转变，培育品质电商成为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未来的竞争将回归到产品创新、售后服务、供应链的比拼上，由竞价转向竞质。对平台和商家而言，这意味着在重视引流外，还需深耕细分场景，精进产品和服务质量，以高品质筑牢市场竞争力。向心促进融合发展。此前，互联网加为电商行业发展开辟广阔空间。如今，随着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加将会是电商发展的新引擎。当前，除了传统的人找货模式，人工智能驱动的货找人模式也在兴起。电商全链路智能化，不仅优化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还能降低成本，创造新价值。向善实现生态共赢。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问题一度广受诟病，如今电商需要更具人文温度、更可持续。一方面，通过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双向发力，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另一方面，需深耕下沉市场与本地生活场景，挖掘存量市场的增量潜力。在农村探索电商加产业新模式，让传统农业直接面对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电商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在城市推动即时零售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向外拓展全球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电商突破发展瓶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机遇。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7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近70%，展现出巨大潜力。进入转型期，跨境电商已不再是简单的卖货出海，更朝着品牌出海、规则衔接、生态共建的更高层次迈进。 从推动跨关区退货等微改革，到在数据跨境流动、跨境支付上大胆探索，有为政府破堵点，正为有效市场增活力。电商平台和企业也应着眼国内国际双循环，勇于出海开拓外部市场。二十多年蜕变，中国电商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然而唯变不变，过去成功的经验未必能适应未来的变化。电商走好下半程，不能再固守老经验，而应该积极拥抱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新打法，如此才能适应新变化，获得新发展，实现凤凰涅槃、迭代升级。
8: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8: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人工智能工程师平均月薪20804元，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一个岗等16个人。这条新闻一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羡慕，第二反应是困惑。月薪20000还缺人，问题出在哪儿？技术岗位高薪缺人，老问题穿新衣，今春却透出了不同寻常的紧迫感。一季度机器人新材料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长超30%，光电子人工智能近20%，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超10%。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企业不能只捞鱼不养鱼。评论说，产业链着实口渴，原因并不全赖供给侧。新情况在于，产业跑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有的地方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速度已经以月为单位。胃口大了，缺口自然大，恰恰从侧面印证了我们从大国制造转向大国制造的态势有多迅猛。然则高薪缺人绝非光鲜的烦恼，而是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心智人才？不是取得专业文凭、多拿几个证那么简单。核心能力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的转换力。换而言之，企业需要的是既懂技术原理又有实操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比如材料工艺工程师，职位数同比激增131%，但符合要求的高复合背景人才供给却跟不上。这背后是三重的不合拍。一是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不合拍，部分应届毕业生掌握的技能与岗位需求存在显著差距。二是人才培养周期和产业迭代速度不合拍，企业等不起。三是人才分布和产业布局不合拍，人都往一线城市涌，武汉、苏州、南京这些新质产业增速超20%的城市反而可能近水楼台不得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各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学校周边放学的高峰期，但是呢雨天路滑，路面上的行驶速度会稍显缓慢，有些路段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雨天行车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来关注一下此刻已经产生了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路段。首先来关注702路快速路上行，此刻从人民艺术高中的门前一直往下方的体育场路路口车行缓慢，流量偏大。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的702路口，现在往702路的方向，可能在红绿灯处你要等上1到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来自城东大道港窑路的进城方向上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队尾至少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来关注一下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宜化山雨城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接近英杰学校门前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有来自中南一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从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个红绿灯处呢，也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时长。其他路段上面，现在目前来看到，基本上都是1个信号灯左右的调节等待的周期，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晚高峰的高峰阶段。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评论留言互帮互助，同样也欢迎您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来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四晚高峰17:08，欢迎您听到的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的晚高峰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
1: 你就告诉我本周还有几个工作日吧。
0: 本周反正只要你想，每天都是工作日。
1: 我挺想。
0: 明天和后天还
1: 俩。但是我的身体现在不是特别允许。
0: 那就大胆的去休假吧。活不是你一个人干完的。是吧，你的同事有这么多。
1: 不应该呀。
0: 倒了你一个还有很多个。
1: 不应该呀。怎么一上班就生病了呢？
0: 那对呀、啊，那不是刚放完假上班太对了，那对呀、啊。听到大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你看立夏之后呢，这个温差变化比较大，昨儿还是30来度，今天开始温度下降10度左右。
1: 是，昨天咱俩怎么说？我说涛哥，我说哎呀，我说我是去游泳呢，还是去跑步呢？
0: 我给你个建议，去游泳啊。
1: 对你给我去建议去游泳。
0: 对。
1: 我昨天晚上就开始发烧。
0: 那我跟你说，你多听我的建议了。如果你昨天晚上不听我的建议去跑步的话，可能现在我身边坐的就不知道是谁了。
1: 哎，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各位，
0: 对，
1: 根据天气来适当的要调整自己的衣着，注意作息，
0: 必须要注意。关注一下天气，我是明天阴天转多云，14到22度，后天多云到晴天，15到23度。听到大家，确实最近两天，尤其是今天开始，未来的3天里面，高温呢会有所下降。提醒到大家呢，千万不要比着前段时间30多度那个天气来穿着。当然了，你像我一样就已经适应的话，那就没关系，在我这看不出天气的变化。
1: 是，
0: 是吧？
1: 对。
0: 其实我今天还比昨天穿的还少。
1: 是，我也发现了。
0: 所以提醒了大家吧，就是自己的体感最重要，不要去问大家的感受，因为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要问了我，涛哥今天冷不冷，穿啥，那你算是完了。
1: 作为你的搭档啊，我的身体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很不容易了。
0: 是给我面子是吧？是我这，
1: 不然早垮了。来吧啊，我们欢迎各位进群的小伙伴们，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对
1: 来回复一个数字1，进群之后呢，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0: 是的，刚刚说到身体啊，确实受到天气的变化，很容易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在里面。我们说呢，马上这个星期天5月10号就到了母亲节，就甭管是不是母亲节，我觉得对于妈妈的关爱，对于女性的关爱，应该是体现在每天每时每分每秒的。那今天咱们1059主播甄选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贴心的产品福牌红参阿胶浆口服液来了。
1: 说到这个品牌福牌呢，大家肯定都不会太陌生啊。
0: 对，
1: 首先它是妥妥的这个老字号，从1856年传承到现在。它的熬胶技艺呢，还是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宗的老牌子啊，掌握了10多项即食阿胶的一个专利技术。
0: 对。
1: 而且咱们去年年底有卖过他们家的阿胶糕，还记得吗？
0: 有上架过。
1: 对，上架过。然后我们的直播，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春节前我们做了一波这个直播带货，
0: 大家特别受欢迎。
1: 对，
0: 特别受到大家欢迎。
1: 不是，特别受到了很多小姐妹的欢迎。
0: 倒装句。
1: 对，很多小姐妹都回购打卡。
0: 哎，
1: 口碑特别好。
0: 对
1: 啊，老粉都知道他们家这个品质呢是有多靠谱啊。
0: 没错。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养生小红瓶，
0: 它
1: 变了啊。
0: 对，
1: 跟去年这个不一样了，是一个品牌。
0: 对，
1: 但是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它呢是沿用了传统

0: 的古法搭配了红参、阿胶、黄芪、枸杞等等这些优质的食材进行了一个科学的配比，温润滋养，日常喝完全不用担心它会上火，就连一年四季呢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喝。像平时熬夜呀、工作压力大呀、气色不是那么特别好的女士们，日常呢要调理来喝的话呢就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它设计的特别贴心，一支20毫升的独立小包装，你每次出门甭管您上班不上班，去哪儿随时拿一瓶都 OK。
1: 对，你揣着其实很方便，因为早晚一支嘛。
0: 对，
1: 这个比我自己喝的那一款要方便一些。我喝的那个是一天喝三支。
0: 哦，
1: 对，我也没做到啊。
0: 嗯，
1: 啊，坚持日常饮用，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越来越好。
0: 是。
1: 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母亲节专属的限量特惠，169元直接拿下4盒。
0: 嗯，
1: 而且我们下单还贴心赠送精美礼袋。
0: 对，
1: 就不用自己再额外的准备包装。
0: 没错。
1: 啊，拿来送妈妈、送婆婆、送长辈。
0: 嗯。
1: 都特别有面儿，
0: 对，
1: 就不用费心挑选复杂的礼物。
0: 是，
1: 那么选这款百年老品牌准没错啊。
0: 对，
1: 既是给自己日常的保养的好礼物，也是母亲节走心又实用的心意好礼。
0: 对，再说一遍购买方式，来关注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搜索关键词福牌就能找到了，并且5月份里面大家记得去自己的会员中心领取每个月的代金券，最高呢可以直接减免40块钱。另外你的聊天积分也可以当现金用，别忘记去兑换商品。具体来关注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的17:19，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一直车辆缓行，排行到了体育场路路口。总体来说的通行压力呢变化不大。成功大道方面，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下行有滞留，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中南二路的成功大道路口英杰学校的门前依然有行驶滞留。其他路段来关注到的是宜化巴黎香素门前的东风路旭光路路口啊，现在要往东宋路隧道这个方向行驶，会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就是在金东方门前东宋路隧道的中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献福路，献福路环城北路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双向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提醒到大家，此刻的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现在行驶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同样压力上升的比较明显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汕头路互通这个路段红绿灯有1到2个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的双向啊行驶，尤其是上行现在在民福医院的门前以及上行在八中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和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6: 赛事太燃没空看，热映大片挑花眼，别慌，你的文体雷达已上线。
7: 展览、演出、电影、赛事，我们把最硬的资讯打包成你开车路上的精神速递。
6: 观赛指南、避坑推荐，听说很好看，听我们就够了。
5: 回来，各位，周四17:21的鄂意俱乐部，听说很好看，我是涛哥。
7: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5: 听说很好看的涛哥，我哎，是不是音效都没出来？
7: 听说很好看的
5: 涛
7: 哥。
5: 当然了，比起我来说，更好看的是楚超。
7: 不想接你这段话。
5: 对呀，这个其实大家一直在关注着5月16日下个周六晚上19:35，楚超第四轮宜昌东阳光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放票，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可以购买了，抢购了，哎呀我要去看。
7: 是、昨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次的比赛呢将会在宜昌的奥体中心体育场来举行。
5: 对，
7: 那么大家啊，我们也是从这个宜昌赛区的执委会了解到，首播门票将于5月9日的1点正式开售，
5: 就是在后天中午一点。
7: 后天中午一点啊，
5: 对。
7: 那么本轮比赛的门票呢，将会分3波开售啊。
5: 是的，
7: 第一轮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5月9日的中午一点，
5: 对，
7: 开售首。

0: 首播门票，
1: 没错。
0: 那么第二波门票呢，是在5月11号的中午一点，
1: 周一。
0: 第三波的门票是在5月13号的中午一点，
1: 周三。周一周三，我已经把大家把这个
0: 码清楚了，
1: 码清楚了。
0: 对，哎，票价呢统一为9.9元，
1: 对，
0: 实行实名制购票，嗯嗯嗯，每人限购6张，嗯。
1: 所以要跟大家说到，这次因为是到了奥体中心，所以说整个容纳的人数会比前两场要多一些。那所以说大家呢，这次抢票的时候也同样要抓紧时间。虽然说，这个球场大了，容纳的人多了，但是球迷的热情度更高了。
0: 是，
1: 哎，抢票的人想要去看的人也更多了一些。
0: 意思就是票
1: 不见得好抢，
0: 不那么好抢，
1: 真的不见得好抢。
0: 但是啊，我们还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啊。
1: 对，
0: 购票的渠道和平台很重要。嗯，第一个通道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跟各位说的我的宜昌客户端，你首先要下载一个我的宜昌客户端，
1: 是的，
0: 首页啊，直接在首页，朋友们，
1: 对，
0: 点击购票专栏，嗯，您就可以进入购票界面了，嗯，点击预约抢票，
1: 对，一下就可以抢到，
0: 哦，太方便了，
1: 不，对不起，不是一下可以抢到，一下可以进入到抢票通道，
0: 对，
1: 我倒我没有说话负责任，我说咋的，非通过这一下就能抢到？
0: 谨言慎行的涛哥，
1: 对，不是啊，我收回我的话，是一下就可以进入到抢票通道。
0: 第二个通道呢，猫眼，猫眼首先你也是要下载一个猫眼的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猫眼，
1: 对，
0: 进入主页后啊，在上端你就多一步嘛，要在那个上端的搜索栏要输入关键词城市足球，
1: 还得打4个字，
0: 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
1: 找了，
0: 再进入购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1: 完了，卖完了，就你这波操作下来，那可不都卖完了，还得打字上去搜索，哎，像我的宜昌多方便。是真的方便，不是因为我们用我的宜昌方便，是真的方便，是真的方便，
0: 是有 KPI 考核呀，
1: 没有，是真方便，是真方便。
0: 所以大家还是，我觉得如果说对楚超感兴趣，或者说想要去现场，对吧？在现场为我们的球员们加油助威呐喊，
1: 对，
0: 还是要下载个我的宜昌抢票会更方便一些啊。
1: 是的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在后天中午的1点，大家定好闹钟来准时抢票，正好后天又是一个工作日，大家呢1点这时候呢就可以把票啊，把闹钟提前定好，然后准备来抢票就可以了。这个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和大家说点什么呢？这个立夏节气已过，有一种说法叫做，朋友们，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四季每天都掺瞌睡，特别是立夏节气过了之后，逐渐的转入到了夏天的节奏了，白昼的时间慢慢的增长了，那会压缩各位晚间睡眠的时间，这人呢就很容易会感觉到睡不醒，会感觉到睡不够。有的人，
0: 我这两天确实是有一点，
1: 有的人会感觉到，
0: 身体抱恙了嘛，
1: 哦，就会
0: 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一点就睡了，但中途醒了好几次，
1: 对呀，就是睡眠质量也差，
0: 对，
1: 然后就感觉
0: 睡眠质量不太好，
1: 对吧？就感觉自己好像
0: 可能还是要起来工作，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你看，要不然都这样了还能。等会儿我拿个桶接着点，
0: 你别
1: 吐点零碎出来，
0: 别逗我笑，别逗我笑，
1: 刚是零碎出来啊，所以咱今天和大家来回家路上聊几句，问一问大家吧，说当你自己觉得没有睡醒或者没有睡够的时候，你通常会有哪些表现？什么什么记忆力衰退呀，什么无精打采呀，还有更有甚者有起床气的，有闹脾气的啊，就等等的，然后通常这个时候你会用什么办法来缓解睡眠不足的问题呢？大家可以说说看。
0: 找到我们的方式啊，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1，然后进群之后，咱们可以互帮互助。
1: 对，
0: 有些小伙伴云不休就说了，自驾户外群，瞌睡了就赶紧找地方睡呀。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瞌睡来了，是能够。倒头就能睡着的，
1: 都不用倒头啊！就真的
0: 你有这种情况吗？
1: 把眼睛一闭
0: 就能睡着，
1: 不知不觉中就睡着。
0: 我很少有这种情况，
1: 不分任何的地方，是吧？哪怕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说的是别人。
0: 早上开会你睡了呀？
1: 早上我还睡，我咋那么大的觉？如果要放到下午，可就不好说了。你咳嗽我也是这样说，咳嗽。
0: 大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你看我们。
1: 开会的时候犯困是吧？
0: 齐飞嘛，他就是那种随随地都会都能睡着的。
1: 我说的就是他。

0: 款，是怎么能做得到呢？
1: 所以你应该问问他是不是早上睡着了，不是我。
0: 小说没办法，做牛马只能忍着。面条说可以去车上睡会儿，就今天这个天气啊，在车上去打个盹儿特别舒适，
2: 天气比较的凉爽，
0: 适合睡在车上睡午觉。
2: 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嘛，今儿回家路上聊一聊，说一说看你觉得自己没有睡醒或者没有睡够的时候会有哪些表现，用什么方法来缓解睡眠不足的问题呢？

0: 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17:32，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也正是因为下雨的影响，会导致现在路面上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

0: 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和拥堵。702路快速路下行往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的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此刻桥面上比较顺畅，但是702路快速路上行从东山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艺术高中上行路段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701路。此刻701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二医院门前的双向，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滞留的通夏利的路段，来自城东大道方面，港窑路三医院上行进城的方向，队尾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同样，现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以及京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双向，现在滞留情况比较严重。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变化，来了解到的依然是在城东大道方面的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方面的中南路商圈、三峡环球港以及新发广场的门前啊，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但是暂时还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啊，此刻在夷陵大道的进城方向杨岔路门前啊，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大概快要排到了中南路的路口处，也就是有3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间了。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五家港八一路，在五家港八一路进城方向还没有到白沙二路，就是在沈家店路这个洪阳东郡的 B 区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呢，现在滞留情况已经是产生了，红绿灯处您要等上3个到5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周四晚高峰17:35，继续回到由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没关系，
2: 每次说到关于问候的时候就要看一下窗外的天气。
0: 没事，这不重要，都是好就行了啊。今天其实这个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睡醒或者没有睡够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缓解睡眠的方式。其实我更想听到和看到大家没有睡醒没有睡够是什么样一种表现，怎么样个不耐烦的方式，怎么表现。
2: 都是成年人，都是成年人，应该还好吧？
0: 那可不是，绝对会有朋友。我跟你说，绝对，我跟你说，绝对会有朋友。虽然成年，但是还是有。

0: 号那天，因为四号回来比较晚，
1: 哦，
0: 实际上是五号的零点，
1: 哦，
0: 差不多十二点多才到宜昌。
1: 对，
0: 第二天陆陆续续的睡了十来个小时。
1: 你这还属于在倒时差。
0: 倒时差，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其实还整体这个作息还是比较正常的。结果到了。咱们是几号上班？六号上班，对吧？
1: 几号上班都不知道。
0: 咱六号上班。
1: 三号上班。
0: 哎，我六号那天我
1: 你没来，哎，那天上班。
0: 六号那天呢，怎么也是五号晚上怎么也睡不着。
1: 嗯，所以就是，
0: 到了六号凌晨三点才睡着。
1: 对啊，所以有听众不就说了吗？说上班是一个状态，不上班休息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我相信会有些朋友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猜的啊，可能就是，哎呀，放假了，我终于可以有一个机会，我一定要睡他一个昏天黑地，一定要睡他一个自然醒。
0: 其实
1: 不一定睡得着。
0: 对，
1: 嗯，真的不一定睡得着。
0: 再一个，有可能第二天可能比平常工作日醒的都要早。
1: 哎，拿起手机，我要开始工作了。
0: 周末吗？
1: 我是有的人，我可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会把
0: 周末，什么叫周末？
1: 对，我是把上班和休息分得特别清楚的一个人。对，我是这样的人。
0: 请问三号是谁在加班？
1: 三号来上班啊？三号是上班日啊。三号和四号两天上午，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五一假期来看待。对于我来说，他在我心里早早就是一个上班了，直到你该上班了。
0: 百合花说了，上班的时候睡不醒，休息的时候睡不着，早早的就爬起来了。
1: 我说的吧。还有朋友早早的跟我们来分享到了今天这个事儿啊，包子，当然继续睡啊，那还有别的解决方法没有啊？
0: 浅浅说了嘛，没睡醒，没睡够，打呵欠，然后点一杯咖啡提提神，中午再午休一下。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睡眠这个问题，除了晚上入睡会有一点难以外，包括整体的睡眠质量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其他的我觉得
1: 都还可以，
0: 都还行，也没有。也没有别的。
1: 向锦涛说头昏脑胀啊，对不起，头疼脑胀，连续两天下午都这样了啊，就是睡不好，
0: 有可能是生病了，有可能生病了，
1: 哎，或者睡不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身体上的极度不适，这极度不适可能自己真的，有朋友说茶叶水泡咖啡，这茶叶水泡咖啡真的能够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吗？
0: 没有，他说还有加槟榔，
1: 那不行，那真的不行。我没有试过啊，但是我总感觉这个方法不太能够奏效。
0: 你这三个单一出现是吧，你使用任意一种劲儿都就挺大的了。
1: 你三个加在一起，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心理作用吧，我觉得啊，更多是心理作用
0: 啊。槟榔还是要少嚼啊，各位朋友们，
1: 尽量就别吃它了。
0: 对，
1: 然后鲍哥也说了，说最近一年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就闭目养神，比如说我坐网约车到目的地的时候，路上就是闭目，去一些窗口办事儿的时候，等人等办事儿的时间就会闭会儿眼睛然后到了目的地然后再闭会儿眼等等嘛，他闭目就是养神。哎，我很赞同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养神，
0: 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能睡得着，中午午休不一定能睡得着，但是还是得有一个闭目休息的一个过程。
1: 所以下次你看到我开会的时候闭眼睛是在养神，不是真睡着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0: 雷少啊，上班找时间继续睡，
1: 真的有这样的时间，那不是找时间了。哎呀，欢迎大家吧，来跟我们说说看今天的回家路上聊两句。因为确实我们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这个春天和夏天，尤其是春夏之交的这个阶段，确实会因为白昼时间变长，无形当中压缩大家晚上夜间睡觉的一个时间，那会导致我们有的时候白天就感觉到自己，尤其是中午过后下午上班呢，会更加容易犯困。那这个时候大家呢睡不醒睡不够会有怎样的表现，还有你怎样来缓解睡不醒睡不够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来说说看。
0: 找到我们的方式，您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1: 唱歌吧，大家开车在路上这个时间段不知道都行驶到哪儿了啊。这个虽然说平时有的时候偶尔会有点睡不醒睡不够，有点掺瞌睡，怎么办呢？就是小歌一响起来你们还会睡得着。
0: 这首歌非常的熟悉，
1: 改变自己，我老拿手了。原来
0: 就参加各种唱歌比赛，
1: 别人叫我小红。

0: 不能选。我承认好不好？我承认唱不行。我承认。
1: 3分16秒的歌曲，突然觉得这首歌如此的
0: 好长，
1: 漫长。就这个唱这首歌的时间如此的漫长。我确实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0: 我以前
1: 刚尝试了一下，
0: 我以前是
1: 我现在用气都有点困难，
0: 我以前真能唱上去，
1: 年轻的时候对吧，小20年前，
0: 我以前真能唱上，而且就确实以前真能唱上去，现在
1: 是那种很摇滚的歌曲啊，
0: 后来你会发现就是王力宏他自己在自己演唱会当中
1: 也不唱这首歌了。无论如何，希望各位在下班路上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对啊，就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就从改变自己开始。也欢迎大家说说看啊，
1: 说说看关于这个觉得自己没有睡醒，
0: 对，
1: 或者是没有睡够的时候，你会有哪些表现？
0: 对，
1: 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办法来缓解睡眠不足的问题？
0: 是的，
1: 杰森伯恩说了，冰美式咖啡啊，必须是冰美式咖啡，一口下去提神醒脑，
0: 也确实。啊，喝点冰的，多多少少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冷静的效果。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感觉到这个睡不醒也好啊，睡不够也好啊，睡眠不充足，导致自己的情绪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然后就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鞭炮一样，一点啪就着了。
1: 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我猜。
1: 就因为睡不好觉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0: 有些人会这样的，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我猜的，因为起床气这个事儿嘛，尤其是在小孩身上，
1: 起床气可以延续一天吗？从起床开始情绪不好，然后一直到下班吗？
0: 反正就是尤其是在孩子
1: 身上，然后问你怎么了，你说我没睡好觉。
0: 我没睡好觉，那你如果你要是个孩子的话啊，我觉得家长还能够理解，但如果你是个大人的话，你的老板肯定不会能够理解。当然我觉得呢，对于孩子来说，其实很多的事情你从小都要去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尤其是让孩子他的自理能力啊，对于孩子他的这个遇到事情的战胜困难啊，挑战困难的这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面对的他的一个你说呀，你不说
2: 回应了，哎呀呀呀，
0: 你给我整慌了，你不说我都说下去
1: 了。你说，我想看你怎么说，你就突然导入了，有点很突然，
0: 我都出汗了。
1: 出汗的原因是因为我把空调关了。你就告诉
0: 作为一个搭档了10来年了吧，
1: 我不舒服吗？
0: 一个搭档你不应该晾我自己在你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是刚刚这段显得我很业余，你知道吗？
1: 我笑完以后我还得
0: 好像我第一天干

0: 主持人似的。
1: 没有，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喊到了六月份的时候，你一定要家长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去体验和感受一下。
2: 哎，这是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我是想看你到底什么时候说这个比赛。你铺垫了那么久还是不说。
1: 我不是，
2: 这是一场专门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等一下呢，我就会在这个朋友圈来进行一个分享。
1: 好，
2: 对，因为海报也是今天才刚刚做出来。
1: 没关系，没事，海报虽然晚，但是我们这报事儿要跟大家早点说。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家的孩子是平时很少接触户外运动的，或者平时在性格上面呢可能需要磨练的、需要历练的，你绝对要关注一下这个比赛了。它分为亲子组、初级组、中级组和高级组四个不同的组别，不同的年龄段都可以来参加。像3到7岁的小朋友呢，就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一个亲子组，挑战一个3公里20项的障碍。它不仅仅是3公里的距离，里面是有20项的障碍等着孩子来挺战的。那如果你的孩子呢是6到8岁的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初级组，一样是3公里的距离，里面是20项的障碍。那如果是9到11岁的小朋友呢，中级组等着你来挑战4公里有25项的障碍。那么12到14岁的高级组呢，要挑战的是6公里30项的障碍。可能大家会关注到，哎呀，这个障碍我的孩子他究竟能不能挑战成功？说实话，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一样，就是很多小朋友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抱着一种非常兴奋的，哎，觉得就是很热闹，我很好玩啊。不是吗？不是吗？
2: 是，
1: 你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声音？
2: 没忍住。
1: 然后就是开始的时候孩子会很兴奋，想要去参与到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大家在一起像玩一样的心态。但是慢慢随着往后距离的这个推进啊，难度的增加，你会发现孩子开始有一点点的啊，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就战胜不了他。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或者是孩子哎自己来调节，或家长辅导孩子等等等等，来让他有一个重拾信心，有一个挑战自我、战胜困难的一个转变，心态上的一个转变。特别好，啊，真特别好。
2: 是的，就像那句广告语，让孩子们在汗水中成长，去探索，去超越啊。
1: 对，
2: 因为名额确实有限，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
2: 来回复一个 DS， 会弹出来我的微信，
1: 是，
2: 然后我会先邀请大家进群，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到报名的这个时间节点，
1: 对，
2: 但是咱们先把名额抢占着。
1: 是的，名额有限嘛。
2: 进群之后呢，到时候我们会统一在群里面告诉大家。怎么样就是用最少的钱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
1: 对，而且大家
2: 我记得去年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活动的。
1: 有啊，包括后期的像这种组团的，前期的减免的一些费用的减免的，就是打折，相当于是有一些就打折吧，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有一些朋友所关心到的，像这个有哪些项目啊，哎，怎么参加呀，一些细节大家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个 DS 详细来了解就行了。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4: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5: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4: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赶紧去跳跳吧。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7026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汕头路的互通。另外一个此刻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上桥红绿灯有3个的排队等待周期。过了之后呢，在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一直来到人文艺术高中的上行全线滞留。同样因为下雨天气的影响，路面的车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再就是车行驶的数量会比较多一点呢，会导致现在路上通行压力滞留的路段比较多。来自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隧道出口处。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也有非常明显的双向滞留。西陵一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西陵一路的沿江大道了。沿江大道的县府路的路口处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环城北路的路口。另外，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出城方向的胜利四路现在队尾至少有5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而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通行压力，尤其是进城方向会更大一些，队尾是排过了出城路，排过了东风路啊。出城的方向呢，现在在山河园路的门前前方以及恒大地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港窑路三医院。而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从夷陵大道的港窑路的路段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发展大道通行压力也是比较明显的，此刻在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路西湖路交汇路口的唐家湾中小学4个方向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鄂一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来随时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回到17:54，陪伴你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睡不醒啊，睡不好，睡不够这件事儿真的很耽误事儿啊。它也影响到安全。首先，我们要批评一下刚刚这位在超级会员群里面的珠宝。哦，他这个太危险了啊！他说没有睡醒会开错路，上次去枝江，结果开荆州去。然后他说。我说那你未必，我在想啊，未必在高速睡着了太危险了。他不是睡着了，他说当时呢打了个哈欠
2: 啊，对，
1: 错过了下高速的，
2: 有的时候打个盹儿，你知道你打个盹儿，方向盘它就会漂移很远。
1: 那不能打盹儿在高速上，他只是打了个哈欠的时间，就一个哈欠。正好错过了下高速往枝江去的那个高速口，
2: 对，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儿，还是要注意安全啊，真的要注意安全。
1: 就开到荆州
2: 去。你看你在高速上一直会有个提醒，就是建议大家不要疲劳驾驶。
1: 对，一定要注意啊。 哎呦呦也说了，哎呦呦说如果是工作日，不能请假必须上班。

0: 安的话可以凉敷一会儿眼睛，轻轻的来按摩头部的经络，先缓解不适，上午熬住把班上了。
1: 我光听您讲这段我就有点困了。
0: 午休争取躺半个小时以上，下午还能再熬到晚上回家补瞌睡。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中午午休应该是现在很多办公室一族就会绝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了吧。而希望大家呢，就是平时还是要把你的日常的作息时间调整好啊，调整好。当然了，我们说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能够很合适的中午午休的机会的话，或者没能够随时随地的来通过小憩一下来给自己回血的话怎么办？有的时候喝一杯咖啡其实也许能够很好的解决。
1: 所以早上基本上就是起床我的第一口一定要是咖
0: 咖啡，
1: 对，一定要是美式、
0: 哦、
1: 但是最近我的咖啡机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工作态度不是特别好。它有的时候呢是一边出那个咖啡液、
0: 哦、
1: 大家能不能帮我来诊断一下，
0: 会不会是堵了呢？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会不会是堵了？你把它拆开了拿针捅一捅透一透看可不可以。
1: 所以你看、就像您说的啊，那个早上起来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0: 哎、
1: 一杯咖啡真的能够回血。
0: 对，
1: 于是我又把我家里的另外一个咖啡机找出来了。
0: 这就不舍得到外面去喝一杯。
1: 找了另外一个那个咖啡胶囊机，
0: 会过日子、主打一个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1: 你得算账啊，
0: 毕竟外面喝的咖啡有点贵，实话实讲。
1: 是毕竟吗？我昨天晚上又买了一个我的那个咖啡胶囊，然后我就算了一下，大概一颗是4块多钱，你在外面喝最便宜的咖啡，
0: 我买那个多少钱算下来、我那个也是1-2块钱吧，算下来
1: 那还行。
0: 平时是9.9块嘛，现在就喝一个是2块钱。
1: 懂了都懂啊、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各位推荐一下啊，推荐几家咖啡厅。
0: 对，
1: 那第一家肯定要推荐我们的抱抱咖啡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如果你没去过的话抓紧时间去，去了之后会打开你对于咖啡的新世界的认知。就是你去了
1: 你展开想一想，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新的认知。
0: 你就一看他的那个菜单啊，
1: 菜单
0: 那不叫菜单吗？那应该叫啥呢？
1: 就是、行，菜单吧，
0: 点单嘛。
1: 对，
0: 就是你往那一坐，服务员把菜单给我拿过来。
1: 打开之后，然后呢？
0: 就是它有很多的，
1: 你别流汗。
0: 不一样的这个品种，有山楂美式，有木姜子美式，
1: 对，有木姜子美式，
0: 有炸广椒的。
1: 你确定吗？
0: 好像是
1: 没有。哪有，但是木姜子美式是真的有，因为我们那次去拍片子的时候，我特意点了一杯木姜子美式。
0: 就是它会有很多宜昌元素在里面，
1: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喝
0: 啊、
1: 而且除此之外啊、它是在那个原三峡日报社的一个老楼，就是三峡日报花园那儿，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那儿去啊。
0: 对，
1: 它整体的特色呢，它是那种百年红砖墙，然后它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文艺感、
0: 十分之复古。十分之复古，
1: 好好说话。
0: 十分之复古就是说明它非常很复古。
1: 文艺氛围拉满。
0: 对，
1: 然后推荐大家就是木姜子青芒美式必点。
0: 对，
1: 还有一款那个
0: 什么也可以，
1: 海盐
0: 什么我没有喝过，但是那个什么，如果你没有喝过抱抱咖啡的话，给你推荐一定要试一下那个山楂的。那个山楂的美食，
1: 山楂美食也还不错，
0: 山楂的美食不错。
1: 但是呢，
0: 它定期会更新，
1: 但是不能去糖啊，各位小伙伴们，就是如果说你要喝去糖的，那你就吃点美式好了。
0: 对，然后它还会定期更新它的菜单，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些新品推荐出来的，就是尤其是一些特别有宜昌本地元素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抱抱咖啡，如果你没有喝过的，抓紧时间去试一下。我真的觉得你有时间的话，你坐在里面。喝一杯咖啡，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文艺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是挺好的啊。再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夷陵大道建院大厦的叫斜杠咖啡，你听这斜杠这个名字。
1: 斜杠咖啡听过？
0: 我没有听过啊。
1: 斜杠咖啡听过。斜杠咖啡我想想喝过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喝过，但是其实有很多这个咖啡友他们推荐过啊。它是那种社区小店，温馨的那种日系风，人均差不多24元左右，宠物友好商店。
0: 对，
1: 斜杠咖啡在宜昌其实做的也还是蛮好的。
0: 是的，再就是一个花季咖啡，在长江瑞景啊，在长江瑞景，据说他们是 Hello Kitty 的主题。
1: 这不太适合咱俩。
0: Hello Kitty 适合我。
1: 哪一点适合你
0: ？Hello Kitty 啊，粉嫩粉嫩的，
1: 很可爱是吗？
0: 猛男粉吗？
1: 猛男。

0: 两层的空间有很多那种 ins 风打卡、打卡点啊。
1: 嗯，对。
0: 因为没有去过，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们推荐。
1: 对，
0: 嗯，就是。是一些小姐姐们喜欢去打卡的地方。
1: 是的啊，最后再说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然后也是很多朋友到了天气好都会去走远一点去顺便打卡的，在山咖咖，在牛扎坪。
0: 嗯，
1: 哎，牛扎坪是有一个山野陶艺咖啡，它其实就是更多的融入的是一种很惬意的生活方式，那儿就是去拍拍照片啊，打打卡。啊、
0: 我当时想的是在这儿，它其实蛮适合带一本书。
1: 难道不是吗？吃个农家饭，
0: 我觉得就很适合那种，带一本书，然后孩子们把作业
1: 不带孩子，
0: 不能带孩子，
1: 孩子们在家里，
0: 我忘了是他们家还是另外一家是不能带那个未成年人的，
1: 太好了，
0: 太好了。你想，他有陶艺，有咖啡，还有山景，
1: 得陪
0: 你在那儿。对吧？你看看书，然后自己独自度过一个下午，哦，真的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儿，
1: 太舒服了，啊！总之，这个其实在宜昌能够喝到这种非常非常具有创意的呀、有特点的啊这样的一些咖啡厅挺多，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天气也好啊，如果周末你也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用上一个下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咖啡的文化。
2: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车长，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哎，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8:06，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通行变化。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滞留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72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发展大道这边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同样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江峡二路的交汇口处。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体育场路，此刻的体育场路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到了丽城酒店啊，大家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下。而过江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点军大道上桥以及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口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口、西陵一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从龙康路出来的车辆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排行。西陵一路二医院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进城方向胜利四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在沿江大道港窑路路口出城的方向对排过了江海路，大家要稍安勿躁。同样是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来自东山大道出城的港窑路路口对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门前。港窑路的进城方向城东大道三医院现在上行的滞留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东风路，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下了。总体来说6:07了，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虽然说个别路口轻微的得到缓解，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四18:08正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对，欢迎各位呢，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来分享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
1: 另外，大家如果说想带孩子一起来参加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 DS，
0: 对，
1: 大小写都可以啊。来进群之后呢，抢占名额，因为刚刚已经有4-5位小伙伴都添加了我的信息，
0: 对，
1: 我会先邀请大家进群。那今年的赛事呢是在6月27号，到时候我们会在群里面跟大家同步来同步这次比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优惠的活动。
0: 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就可以了。上个时间段我们不是提到了一个咖啡推荐吗？推荐这个抱抱咖啡，立刻有朋友就在群里面上图了。我就说有炸广椒的吧，还真的有炸广椒的，是不是？
1: 你喝过吗？
0: 我没喝过炸广椒，我只喝过木姜子，尝过一次。我说实话，它那个味道带有淡淡的，就是木姜子也好，炸广椒也好，淡淡的一点点的味道。美式嘛。但是刚刚有朋友分享到了一个这个抱抱咖啡实验室的这个菜单。
1: 对
0: 啊，
1: 它真的有炸广椒拿铁，然后还有人问，没有直接跟拿铁吗？还真有，因为前几天二马路的咖啡节看到有人发了隐藏菜单，我是说，你都有炸广椒拿铁，怎么可能会没有直接跟美式或者拿铁？
0: 下一把就会有萝卜饺子了，我猜。然后这个菜单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包括很多朋友没有试过的抱抱咖啡的，你看它这里面传统的我们就不说了。对，上次我也喝了一个那个，桂花酒酿美式，还有陈皮青柑美式，都还是不错的。除此之外，宜昌本地的特色的，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尝试一下更多美式的朋友，木姜子。

0: 挺忙的，
1: 嗯
0: 啊，然后冰糖山楂气泡的，啊，黄杏的，
1: 黄杏
0: 也是。
1: 哎，你去试一下，就9.9那一家，我之前我就不知道可以加气泡的，
0: 啊，我没有试过。
1: 我试过一次
0: ，我之前没有试过。对，
1: 然后有一个朋友，我们有在一起那个吃饭嘛，
0: 嗯，
1: 他就点了一个加气泡，我说这个能好喝吗？
0: 加3块钱嘛，
1: 加三块两块吧，
0: 哇，不一样口感，
1: 我喜欢那个口感，
0: 就是会变得，因为它加了碳酸在里面嘛，
1: 带气儿啊，
0: 带气儿，然后如果你要到爆爆咖啡里面拿铁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肉桂山核桃拿铁、炸广椒拿铁，还有像这个。桂花酒酿的拿铁，还有黄油啤酒拿铁，啊，反正就挺多。菜单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就总之，大家呢如果没有试过的话，你平时又对于咖啡就是，经常喝很好奇，哎，你也可以去试一下。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呢，一杯咖啡不单可以起到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也其实是一种生活的该有的一种仪式感在里面的。当然，
1: 你这两年说这个话，我觉得可以理解。你前几年真的是不太能理解。
0: 这是
1: 你的第一杯咖啡，应该是我请你喝的吧？
0: 好像是的，
1: 好像是。一杯咖啡好几十块钱，你一口闷了。
0: 好像反正就是喝咖啡这个事儿呢，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接触上。
1: 鼻子一捏，然后一口闷，
0: 和板蓝根似的，普迪蓝似的，不是板蓝根甜多了、
1: 哎，有点那么个感觉啊。
0: 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跟睡眠有关系。有的朋友是睡不着啊、有的朋友是睡不够。那比起睡不够来说呢，睡不着的朋友可能他的苦恼会更加那个一些啊，深更严重一些。跟那个
1: 到底谁病了，
0: 做节目是要给听众一些遐想空间。究竟是那个代表是什么，大家自己去想。哎，是吧，严重到什么程度。5月2号的时候，在朦胧的春日阳光下，韩国首尔数百人聚集在了汉江边上的公园里面啊，举行了一场名为能量小气的睡眠比赛。哎，而且这个比赛人家已经是连续举办了3届了。最后呢，一名37岁的上班族摘得了亚军。他呢，也说自己经常因为上夜班感觉到精疲力尽，所以说看到比赛的时候呢，就决心来到河边的微风当中睡上一觉，给自己来充电。啊，你觉得他这个上班族37岁的得了亚军，冠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那该不会是一些比如说什么小孩啊，或者能睡吗？看谁睡的是
1: 对
0: 不对？是
1: 30岁之前睡不着。
0: 30岁之前
1: 睡不醒，
0: 30岁之后睡不着
1: 。对，结果没想到这个冠军是
0: 80多岁的一个老爹爹，或者韩国人不能说爹爹啊，韩国这个一名男子夺得了。哎呀，80岁，所以说你看80岁夺得了睡眠质量的冠军，年轻的朋友们。睡眠质量都不如老人，
1: 方方面面都不如老人，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睡不着，有的人是睡不醒嘛。睡不醒体现在任何时候。刚刚说到的开车在路上，5月4号，张先生在沪长高速返沪的时候，无意当中啊，瞥见了同行车辆的主副驾俩女孩头歪在旁边，疑似在睡觉。
1: 哦，他们是不是开了那个智驾？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这次出去自驾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讨论这个智驾，就智能驾驶嘛。
0: 对，
1: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那个不太能够把自己完全交给他。
0: 对啊，
1: 因为智驾呢它是和那个网络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我记得这一次我们有一段路程就是没有网络。有那么一小段路，大概也有个10几秒吧。
0: 哦，你看他，
1: 对，10几秒的一个路程是没有任何网络的。你看，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开了智驾模式，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所以张先生也是这么认为啊，他就把这一幕呢发到了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就纷纷说太危险了啊！智驾确实是便利，但是呢，车主绝对不能当甩手掌柜，驾驶的时候那必须得集中注意力啊。然后也有网友疑惑说，那开智驾睡觉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罚款、扣分啊等等？那交规呢是否允许开智驾呢？在这里，警方也提醒说，智驾并非是自动驾驶，拖手拖眼极易造成安全事故。那么在使用辅助驾驶系统 统的时候呢，驾驶人仍然是车辆的第一责任人，万万不可脱手脱眼，就是你手放在方向盘上，你的眼睛也不能够离开你前方的驾驶的视线，这是真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开这种电车也好啊，或者是一部分带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油车
1: 到底什么车
0: 油车，就骑的车的时候呢，传统能源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
1: 对，你肯定是不能够坐那个甩手掌柜嘛，而且驾驶的时候一定要

0: 要集中注意力。
1: 对，嗯，你是对自己也负责，对他人也负责。
0: 嗯，我不打算用这个功能了，
1: 真的，嗯，这还是要看自己。
0: 暂时不用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也说，开车和睡觉绝对不能同时进行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太累的话呢，你就找个服务区要休息一下，别太为难自己了。为难自己，可能咱们中国人说到为难自己的，被长辈说的最多的就是。吃点苦吧，吃苦是、嗯、吃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就是教育子女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被教育过，也教育过别人、嗯、啊。但其实这句话啊，这种教育方式未必真的管用啊。
0: 怎么说？
1: 一篇来自《自然》旗下子刊的文章就指出，研究了说吃苦、嗯，特别是早年吃苦，对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的影响。
0: 这个吃苦是
1: 包括面对各种困难以及恶劣自然环境下的逆境时候，啊，就是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吃苦。
0: 哦，是真的吃苦，
1: 哎、真的吃苦。
0: 我以为就是吃点苦的东西。
1: 太天真了，那不是。说这个叫逆境的时候啊，人的神经也好啊，代谢等等生理调节系统，它呢会产生各种生理反应，以适应逆境。就是你人会自己调节嘛，啊，我长期是处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
0: 它容易应激。
1: 对对对，我就产生了一个抵御的机制了。啊，产生这个就长时间的或者反复的来面对逆境，就是反复的会逐渐积累，形成一个你刚刚说的应激负荷。
0: 对，就是精神和身体上的一个疾病。
1: 哎，对喽。
0: 其实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孩子们的成长啊，更需要增加的是心理营养。
1: 对，
0: 不应该啊、就是制造太多的心理的逆境。
1: 对，
0: 哎，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环境说什么的都有。
1: 对，
0: 有的就说，哎，还是要给孩子们，让孩子有一些锻炼他们的抗挫能力。
1: 嗯，
0: 对吧？甭管怎么样啊，我们希望能够多一些共情式的沟通。
1: 对，
0: 有质量的陪伴。
1: 是的，
0: 理解、支持和认可，才是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韧性的重要保障。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1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有些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方面，下行往东山大道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大学路的门前。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东山大道全线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啊，相较于早些时候通行压力缓解了不少，现在东山大道往西陵二路的方向主要的压力还是体现在了绿萝路路口处啊，各位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整个的云集路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基本上在云集路的东山大道路口处有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后方已经是趋于平缓了。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一个信号灯的调节等待周期。而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港窑路的路上呢，现在港窑路 路口啊，现在有3个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长。需要提醒到大家，金东山此刻呢，朝阳路上面的整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在朝阳路的金东山门前，现在要往珠海路的方向，现在红绿灯处呢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滞留了，队尾是排过了东山二路，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城东大道的北苑桥和水月城的双向啊，现在上下行在八中门前以及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双向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北海路方面，北海路的发展大道口现在滞留情况还是存在的啊。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5: 回来各位，回到18:23陪你在周四晚高峰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刚刚看到有朋友在群里面分享到了，确实这个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感觉到自己很疲惫的话呢，一定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就近的服务区或者就近的位置下去，赶紧好好休息一下啊。包括像 Air 刚刚说到的这个事情，确实太危险了，真的建议大家呢，平时不管你在哪儿开车，不管是不是高速还是城市路面上面，都要注意行驶的安全。
6: 对，注意行驶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啊。
5: 对，
6: 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下雨天，咱们还是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
5: 对，
6: 安全才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
5: 对，另外一个也欢迎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或者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除了在1059主播甄选里头，大家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好物之外，5折美食现金券的活动也同步正在进行。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有商务宴请需求，或者有家庭聚餐需求，又或者呢有用餐需求的，想吃点火锅啦，想吃点烤鱼啦、烧烤啦，或者只是哪怕 想吃一个家常菜啦等等，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寻味一上实力派五折现金券分享活动当中。
6: 是的，不用蹲点也不用等，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下拉一键下单就可以。
5: 对，
6: 在买单之前您就把那个券给老板来核验。
5: 对，就是这么简单。各位记得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的美食板块里找到。而且咱这一次呢，这个其实像各个餐厅的有50底、100底、100底、200底，还有
6: 200底、400底。
5: 对，200底、400底
6: 都有，根据各位的选择，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抢券啊。
5: 对，就是这么简单。更多的优惠，更多的美食方面的福利，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就可以了。同时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

0: 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

0: 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 It's a wonderful and
2: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5: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0: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溪流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9: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 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

0: 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玉帝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产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装不下了，
8: 是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村集体流转了250亩余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剑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5: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6: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8: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

0: 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
2: 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地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着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1: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1: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0: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1: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

0: 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2年，歌手孙悦不仅能够唱出祝你平安的明亮底色，也能唱出这首哭泣的百合花里深藏的苦情，而且这首歌还是他的代表作之一。2002年，当孙悦以泪滴妆出现在了这首歌的 MV 当中，乐坛正经历着从甜歌时代向伤痕叙事的美学转型。在歌词中，劝自己别再哭了，一切都算了，唱的正是泪水晒干之后即将浮现的释然。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五月六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立新，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谭海华出席。黄健雄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全市上下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时刻保持高度警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刚性执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三管三必须原则，坚定不移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来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守牢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黄健雄强调，要坚持工作前置，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刻汲取教训，对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经营等各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要举一反三，紧盯消防、交通、危化、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燃气管网巡检维护，强化道路交通安全，严厉打击无资质运营、三超一疲劳、货用农用车载人等违法行为，抓实建筑施工安全，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不折不扣抓好防汛减灾工作，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各类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化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准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黄健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立足岗位职责，真正把思想紧起来，把责任紧起来，把要求紧起来，把处置紧起来，一丝不苟推进各项安全生产规则标准在各行业各企业执行到位，切实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要严之又严，加强安全监管，坚决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对各级监管部门简单以罚代管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领导同志参加会议。五月六号，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规之地政治责任，加快发展港航经济，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

0: 汪明应邀做专题辅导报告。汪明从宜昌枢纽优势和产业基础出发，结合15、15时期现代物流和枢纽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宜昌发展港航经济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黄建雄指出，发展港航经济是宜昌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的重要举措，融入国家物流网建设的重要机遇，要把握大势，凝聚港航经济发展共识，形成宜港新产、宜产促成、港城联动的新生态，以港口流量撬动经济增量，整体提升国家物流枢纽、产业创新升级、港产城深度融合的综合竞争力，实现通道枢纽向经济枢纽转变。黄建雄强调，要多措并举，拓展港航经济发展路径，立足枢纽提能，打造干支衔接、互联互通、畅通高效的高等级航道体系，围绕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抓好港口及疏运体系、码头堆场等设施建设，完善港口物流配套，提升港航设施服务能力，立足多链协同，加密开行以宜昌为节点的集装箱班轮、重滚、商滚等水运航线，提升帆坝转运功能，做强北煤南运、西邻东输、临煤对流、铁水联运，深化三峡保税物流中心、宜昌综保区与港口的协同对接，加快推动邮轮全产业链建设，大力培育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激活港航链式服务动能，立足港城融合，吸引优质企业筑巢引风，大力发展金融保险、船舶管理等现代高端航运服务业，加快港航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增强港航经济竞争能力。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上争取，深化区域协同，合力解决好各类难点堵点问题，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等参加学习。5月6号，全市临时高综合治理及工业废水处理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强化创新驱动，系统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坚实生态支撑。陈鸿辉指出，要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与紧迫感，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临时高综合治理及工业废水处理各项工作。陈鸿辉强调，要按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总要求，切实破解临时高综合治理难题，要落实源头减量，严控磷矿开采总量和施法磷酸产能总量上限，严格执行金矿下山要求，要提升末端应用，全力推动临时高质酸循环利用，加快临时高产品的推广和应用，要加强全程监管，加快建设全市临时高信息化智慧监管平台，坚决守住环境安全底线。陈鸿辉强调，要精准施策，抓好工业废水处理工作，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偷排、超排等违法行为，要补齐能力关，科学测算污水处理能力需求，加快新建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建设，要守住安全关，建立区域应急物资储备库，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事故应急能力。陈鸿辉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对照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监管执法，加强技术指导，各临时高产生企业和涉水工业企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履行治理责任，持续提升行业整体治理水平。市领导徐伟莹、李小军、李昌清参加会议。今天，当阳市召开2026年全市科技创新及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发布接榜制科技项目技术需求，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和接榜单位。发布接榜制科技项目技术需求，意在邀请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接榜，汇聚各方智慧，解决当阳市主导产业链及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技术课题。现场发布的10个科技需求项目，涉及华强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冠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1: 我们企业申报了接榜挂帅的课题，是想进一步突破单壁碳纳米管的量产的技术。接榜挂帅呢，进一步为我们企业对接了省内最好的科研的力量。

0: 为进一步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近年来，当阳市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奖补资金鼓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今年4月，当地成立科技创新中心。今天的活动中，武汉工程大学当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也正式揭牌。
1: 目前，我们科创中心布局建设了1+5的科创平台体系，围绕产业技术研究院、化工实验室、装备概念中心、科技孵化器等，与武汉工程大学、湖北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开展了一系列紧密合作。
0: 一系列举措有效整合优质创新资源，不仅为当阳市主导产业关键技术的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减轻了企业在技术攻关中的经济压力，助力企业在当阳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近段时间，宜昌城区大工桥调蓄系统和前平片区排涝泵站改扩建两项工程相继完工，将大幅提升相关区域排水能力，降低汛期内涝风险。5月6号下午，工作人员来到大工桥调蓄系统项目现场调试设备，为后续运行做准备。
2: 目前我们是分为消防系统、排污系统、排涝系统以及暖通通风分系统联合调试，目前的话正在有序的进行中。
0: 大工桥调蓄系统是我市系统治理城市内涝的重点工程，于2022年5月开工建设。项目位于滨江公园地下，由调蓄池和排涝泵站两大系统组成。
2: 排涝泵站是配备的4台高压水泵，每台高压水泵每小时可以抽排9900立方米的水，相当于每小时可以抽空4个标准游泳池，抽到跟长江相连的出水向涵里面，然后把水就全部排走了，就是这个排涝能力是非常强的。
0: 据介绍，龙康路片区地势低洼，易产生内涝。该项目投用后，将有效降低这一风险。
3: 抽排能力按30年一遇内涝防治标准设计，投入使用后，不仅可有效收集出蓄雨水，降低面源污染，在强降雨叠加、外江水位顶脱了最不利情况下，还能迅速强排城区雨水，降低内涝风险。
0: 此外，位于五家岗区的前平片区排涝泵站及配套管网改扩建工程，最近也正式投用。改造后，这个排涝泵站的抽水泵由原来的1台增加至4台，排水能力比之前提升15倍。
4: 前平片区主要面临一个是在暴雨天气的时候排水能力不足，大量雨水汇集到此处形成内涝；第二个是在这个白莲河水位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倒灌的风险。通过这次泵站扩容改造，将内涝防治标准由原来的大约5年一遇提升到30年一遇，可以有效缓解前平片区的内涝问题。
0: 两个项目全部投入使用后，宜昌城区排涝泵站将增加到4座，总抽排能力提升至每小时13万立方米，城市防汛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加强。下面来看今日快报。
5: 记者日前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1季度全市新增长阳雾玉香茶叶专业合作社、雾玉香毛尖等6个绿色食品，至此全市有效期内绿色食品总数达304个，数量位居全省前列，累计建成5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达61.54万。
0: 日前，全市第3届我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在枝江举行，来自14个县市区的千余名师生齐聚田野赛场，在真实劳动场景中动手实践，比拼技能。近年来，我市持续擦亮我爱劳动劳动教育赛事 IP， 已建成校内劳动实践园327个，校外劳动教育基地48个，相关项目成功获评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典型案例。日前，青山昭君云野度假区微公交专线正式发车，这条公交专线串联集镇与景区，沿途设9个站点，覆盖露营基地、王宇公园、度假酒店等核心区域，让游客告别自驾，轻松穿梭于青山绿水间，进一步升级昭君云野度假区旅游服务体验。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在宜昌，来宜昌，关注宜昌。

0: 就用宜昌，
1: 我的宜昌。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0717652-9909。游泳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运动，记住下列安全知识是孩子们生命安全的保障。一，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擅自下水施救。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大部20到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阴天到多云，局部小雨。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气温方面，预计未来3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14到16度左右，最高气温呈上升趋势，大部在21到29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更多天气信息。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阴天到多云，16到21摄氏度；兴山阴天到多云，15到22度。秭归阴天到多云，16到22度；远安阴天到多云，14到22度；当阳阴天到多云，16到22度；宜都阴天到多云，16到22度。夷陵区阴天到多云，16到21度；枝江阴天到多云，16到22度；长阳。

阴天到多云，15到21度。午风，阴天到多云，15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欢迎你。
1: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
0: 狮子王这一次真人版的上映，有些电影真的还得你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走进影院要提前订好票，算好时间去观看，你才会真的有感觉。光影在歌唱特别策划来追剧吧，每天和你来点到一部剧。今天我们点到这一部剧名字叫做《真情告白》。说起来这部剧真是有年代感了，它是由何鹏培执导，胡兵、瞿颖、张氏、安泽豪、李婉华联袂出演的现代时装偶像剧。这部电视剧呢，在1999年的时候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其实在北京电视台播出之前，就已经在上海、南京、广州和长沙的多家电视台收获了不错的口碑。比如说在江浙地区的收视率统计是20%，而在湖南在经济台播放的时候呢，则是达到了30%。后来香港无线、台湾中视也购买了《真情告白》的播映权。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画风，我们来感受一下。
2: 早上好，司令长，怎么样？
3: 啊，我现在在公车上，看到大街上挂的全是你的巴洛克广告呀。
2: 已经挂上了。
3: 啊，已经挂上了，好漂亮，我好开心哦。
0: 在剧中呢，这是男主角胡兵闪亮登场的一段，也可以说呢是良心登场。其实现在很多偶像剧呢纷纷都是效仿了这样的一个登场的气质。要说到《真情告白》，它讲述的就是在上海发生的广告行业精英的爱情故事。里面有一对白领男女高吉安和许诺，他们由一次又一次的摩擦误会转变成恋人的这样的动人故事了。虽然听起来很普通，但是点开你会发现整部电视剧包装很精良，剧情节奏紧凑，一波三折，包括服装道具也是充满了时尚感。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当年最新式的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飘逸的长发、简单抽象的欧式的居家小摆设。而两位超级模特胡兵和瞿颖更是发挥了身材的优势，在当中呢展示了不少漂亮的衣服。还有一点呢，我觉得配乐也是特别值得一提，剧情配合上欢快上口的流行音乐，也有着风雅的古典音乐，当然呢也为当中的爱情故事增色不少。
2: 哦，对不起，迟到了。
4: 安生，你回来了。徐小姐，这是我们客户总监高吉安。
5: 安森，我们对徐小姐的表现非常满意，不过因为她以后会做你的下属，所以你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6: 高先生，我刚才……
2: 对不起，我在看资料，请不要打扰我。
7: 安森，于是一想，徐小姐觉得没有问题，你又没有什么东西问她。
0: 这是《真情告白》当中的一个片段，出现在第一集，两人呢就开始电光火石，已经有火花了。而这部剧的编剧啊，也在故事当中埋了各种梗，比如说男主角胡兵呢，他是广告界的精英，常常要参与到创意工作，于是呢，巴赫的钢琴曲就成了他的灵感来源。要说到这部剧，瞿颖她饰演的是初入广告界的新手，在公司啊和她的上司在合作过程当中不断地表现出自己的才华，最后呢他们就成了广告界的精英 CP。 而胡兵出演的客户部经理呢，在与许诺的合作过程当中不断地过招，当然也是在这个摇摆不定的过程里面他发现到真爱了。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心听得见》，也是由真情告白的两位主演瞿颖和胡兵呢共同来演唱。因为这部剧当时红极一时，所以呢你会在广告宣传当中也听到这首歌作为 BGM。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来追剧吧，我们点到了1999年上映的这一部青春时装爱情偶像剧《真情告白》。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有年代感的爱情故事里。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

0: 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想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剧情，想知道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想发掘什么人物背后的故事，你都可以来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继续追剧，今天啊，我们说到这一部剧1999年上映青春时装爱情偶像剧《真情告白》，那当中的告白部分到底在哪里，我们来听听看。
1: 对不起，我想辞职。
2: 你说什么？辞职？
1: 嗯，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分手吧。
2: 徐诺，你能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我都看见了。

0: 放心吧，我不会介意的。我应该为你们感到高兴。
1: 我不，
0: 我爱你。
1: 我也是。
0: 每一次都是我主动说我爱你，可你每一次的回答都是我也是。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先来说这一部剧《真情告白》，1999年上映啊，这是由瞿颖和胡兵来出演的。当年呢，一部时装到不能再时装，时尚到不能再时尚的经典青春时尚爱情剧，就是你往上加很多词，你都会觉得不过分，因为你到现在看起来也会觉得节奏很紧凑，风格非常鲜明。尤其呢，剧中两位主演瞿颖和胡兵啊，都是在他们颜值巅峰的时候来出演了这么一个角色，非常的可爱啊。合家欢动画电影《未来机器城》，周星驰御用配音师石班瑜老师一人分饰六角啊，听听看就是有技术难度的，但是石班瑜老师自己大呼过瘾。还有一位老师啊，涂松岩老师，他是挑战自我，化身一位猛犬，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角色？据说呢，这部影片《未来机器城》配音工作一共用时32天，配音素材就100多个小时，而一般的动画片的配音就是3到5天，所以应该说它是一部良心巨制。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猫鼠游戏》。两只老鼠掉进一个奶油桶，第一只老鼠很快放弃了，淹死了，而第二只老鼠没有，它努力直到把奶油搅拌成了黄油，然后爬了出来。我是那第二只老鼠。

0: 既然今天我们来这剧吧，点到了这一部《真情告白》，那女主演曲颖呢，她音乐历程就不得不提了。其实呢，她在音乐上是有成绩的，比如我们刚才听到这首《加速度》，无论是普及度还是打榜成绩都是非常好的。其实她原本灵感就是来自于德国的电影《罗拉快跑》，因为剧中的主人公罗拉非常执着地去面对生命，包括她爱情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呢，曲颖就有了这么一首歌曲。你可以仔细的观察或聆听，你会发现《加速度》当中和声啊也是由曲颖来完成的。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追剧吧，我们继续来说《真情告白》这部1999年上映，由曲颖和胡兵共同出演的爱情时装剧。
1: 喂，
2: 喂，
1: 啊，
2: 小迷糊，你还在啊？
1: 什么小迷糊？
3: 哎，怎么样？你那个电话的主人找到没有啊？
1: 你别提了。
4: 对，这个电话是我的。
1: 我知道。
4: 那你还拿着我的电话一直在聊聊，你知不知道还没有礼貌？
1: 你知不知道随便打断人家讲电话也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
4: 我没有时间跟你聊。
1: 我有时间跟你聊啊！喂喂喂，你说到哪里啦？我在跟一个公报私仇的无赖在讲话。
2: 你叫那个无赖来听话。
1: 不行了，快走了，就这样啊。
0: 当年一部《真情告白》横空出世，填补了爱情时装剧的空白，它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胡兵和曲颖的这一对 CP 组合呢，非常养眼。其实当年很多观众都会默默地默认成为他们就是一对，也让观众呢很向往白领生活。因为这部电视剧喜欢上里面的曲颖，总觉得她演的就是非常的真实。剧情看似有点作，但曲颖的台词呢却很接地气。现在偶尔在综艺里再看到他的话，尽管他不是那么青春逼人，但是依旧很大方，让人很喜欢。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追剧吧。今天我们来说这一部剧，99年真情告白。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知道是出自于创世剧当中，但其实呢也在这一部真情告白里被用起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Promises Don't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心头好。那在真情告白这个剧当中呢，当年的选曲是非常的考究的啊，很多歌曲都是经典曲目啊，比如说之前我们说到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再比如说呢，在这个故事当中，男主演胡兵饰演的这位广告精英啊，常常需要一些创意灵感，而他的灵感呢就是巴赫钢琴曲，那他就管剧中的女主角曲颖叫做安娜马德琳娜，所以呢你常常会听到那首巴赫的钢琴曲，其实有很多歌曲都是以它作为灵感，你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有没有巴赫的影子。好吧，这首歌 Fall in Love， 一千零一个愿望，剧追得回也许青春追不回，那此刻呢就让时光倒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见，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近几年在网上有个关于爱与理解的观点，隔段时间呢就会以相似的形式重新的流行一次，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被爱的本质是被看见，人类心里最深切的渴望是被他人真正的理解，比遇到爱更可贵的是遇到理解等等等等。尽管说法不同， 但是他们的本质上都指向了同一种渴望，几乎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各种关系当中寻求一种真正被懂得的体验。它可能发生在每个和好朋友同频和共脑的瞬间，你们的默契到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言外之意，可以互相补足对方没有说完的话。它可能是你 鼓足勇气和父母坦白自己有些叛逆的人生规划，做好了被反驳的准备，可他们却说，我们知道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支持你的选择。这一刻，所有忐忑和不安都化作了被接纳的安心。它更可能发生在一个你情绪崩塌的夜晚，伴侣没有追问缘由，只是默默

默地把你揽进怀里，温柔地长久地拥抱着你。那一刻你知道，你们之间不需要言语也能够读懂对方的心跳。这种体验到我懂你的瞬间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真爱的本质恰恰就是一个人心里自我被看见被懂得。当两个人能够持续地懂得对方真实的内心世界，甚至看见对方自己也未曾看清的部分，我们才能够在这段关系里不断地发现自己，接纳自己，更成为完整的自己。然而真正懂得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在追寻它的时候都会困惑，一段真正让人体验到我懂你的关系究竟在诉说着什么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欢迎收听今天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它是来自于谁，又是如何来发生的呢？欢迎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今天说到真正的懂得其实是包含着三个元素的，是从了解到

接纳，从接纳到支持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三层内涵是层层递进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懂得的内核。首先，懂得确实需要从充分的了解和陪伴开始。当一个人说希望对方懂我，首先肯定是希望对方会对自己产生好奇，愿意花时间和心思去了解自己，而这种了解是由浅入深的。表层来看，是记住一个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性格和生活习惯如何，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他人生故事的了解。人们通过故事构建自己的叙事身份和自我认同，就像把自己的人生拆成不同的章节，那些关键的转折、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共同构成了我是谁的答案。而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在他生命里重要篇章里陪伴左右，让双方的思想、感受、信念彼此重叠，同时不仅见证他的优点和光芒，更能了解他的缺点和不完美。这样深度的了解意味着对方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的自己大体是一致的，把两个人的生命叙事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外人无法复刻的共同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说相互陪伴成长的两个人总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你最懂我的感觉。就像飘当中斯嘉丽和梅兰妮，斯嘉丽和梅兰妮相识，他们带着一种错位感，他们本来应该是情敌，但是命运却偏偏地把他们绑在了一起。数年的时间里，他们一起经历了南方旧秩序的崩塌、战火的蔓延、亲人的离去。梅兰妮见证了斯嘉丽从一个任性的少女成长为全家唯一支柱，独自撑起一片破败的天空。而正因为如此，梅兰妮懂得斯嘉丽外壳下的柔软，而斯嘉丽也看见了梅兰妮身上所有人都不曾见过的那种勇敢。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却成了最懂得、最能够支持对方的那个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这种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怎么发生的？可以来留言说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真正的我懂你所包含的三个元素里的第一个，那就是陪伴了解，而第二个元素则是相信和接纳。在了解的基础上，懂得的下一个阶段是相信和接纳。每个人都会经历脆弱不堪的时刻，情绪失控的瞬间，自卑迷茫的体验，这种很多不够好的片段往往是我们最想隐藏的地方，同时它也是最需要被接纳的部分。一段真正懂得的关系会以一种含容的姿态允许各种情绪的存在，他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接纳、相信的态度去面对它。体验过被如此接纳，会让人更好地接纳自己，拥抱自己的强大和弱小，并且把它们整合进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样的关系会创造一个心理上的安全基地，在这个基地里，你知道所有的情绪都是被允许的，就像简爱从罗切斯特先生那里体验到的一样。简寄人篱下长大，而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自卑的印记。在他爱上自己的雇主罗切斯特之后，常常因为两个人的身份悬殊而痛苦不堪。直到某一天，在简以为罗切斯特要娶别人，自己将永远离开他的时候，他喊出了压抑已久的那句话：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罗切斯特读懂了他。

的脆弱，他用我和你平等来回应他。他接纳了简的全部，他的脆弱，他的敏感，他的倔强。那一刻，简第一次发现他最想隐藏的部分，那个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的部分，是被允许存在的。

今天和大家来说说你有那种被完全懂得的那种体验吗？来自于谁，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懂你的第三层内涵呢，则是支持啊。 懂得，如果只停留在说信念和语言当中，终究还是单薄的。它还应该有具体的实践性，化成生活中彼此托举的支持。关系当中最有力量的支持，很多时候可能是对方察觉不到的一些隐形的支持，比如说默默地替对方分担一些琐事，悄悄地挡掉一些麻烦，机械下了对方的负担，也不会制造亏欠感和压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的支持会帮助我们实现自我拓展，打破固有的边界，实现自我成长，一步步的成为更

0: 想的自己。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说到关系里的懂得，会被什么行为滋养，又会被什么消磨，其实答案就写在日常的相处当中。积极的倾听和共情，精准的回应对方的感受，增进懂得的第一步就是积极的倾听，这也是身心联动的起点。当一个人被积极倾听的时候，感觉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评判我，他会更愿意把真实的自己表达出来。积极倾听还会营造一种无条件关注的体验，把安全感直接传递给身体，让人从紧绷变得松弛舒展。更进一步，懂得还体现在对关系中微小信号的及时回应上。在关系当中，人们会不断地向对方寻求支持和理解，发出沟通的邀请信号，比如说我好累，我今天有些不开心。接收到信号的时候，给予对方及时的回应，会加深彼此的信赖感和亲密感。如果一次次的错过了这些沟通的邀请，让对方会感觉到被忽略、被敷衍，那么关系就会渐行渐远。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完全被懂得的体验吗？是来自于谁？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发生的呢？刚才说到懂得的这个过程当中回应的重要性，事实上回应的质量就是关系的质量。及时的回应会赋予关系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就像绿山墙的安妮里，安妮和戴安娜友情的开端。安妮是孤儿院来的红发女孩，戴安娜是村庄里体面家庭的女儿。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妮是敏感和不安的，怯生生地问，你觉得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呢？就是可以成为知心朋友的那种喜欢。戴安娜毫不犹豫地回应了一个笑容，说，为什么不喜欢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知心朋友。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一起在学校闯祸，获得学业成就，经历亲人离世，彼此的懂得在一次次邀请和回应当中积累的愈发深厚。在现代生活当中，全然在场似乎成了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在线，随时可以联系到任何人，但却可能面对待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各自看着自己的手机，像是一种在场的缺席。每一个互相陪伴的当下，不仅仅追求物理时长的叠加，更加需要的是心灵在场的密度。身心都在场的陪伴当中，双方一起经历日常的烟火，一起对抗生活的风雨，一起分享细碎的欢喜，在共同的体验当中加深理解和懂得。而一旦失去这份用心的陪伴，停止好奇，停止交流，停止共情，让对方逐渐地失去被需要和被看见的感觉，懂得便会失去生长的土壤。

歌曲来自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总希望有那么一个真的能够懂得自己的人出现。星河在视频直播间当中问我说，你相信灵魂伴侣吗？我信。可能我们确实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样一个人，但没找到不代表这个人不存在。星河说，不需要回报，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支撑，互相取暖，从不越界。是的，很多踏实又绵长的懂得，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的表达就能很悄然地被身体感知到。具身认知理论就提出说，身体的状态会悄悄地影响心理的感受。当身体感到舒适，被接纳，被精准地懂得和支持，心理的状态也会随之舒展开来，而内心的轻盈又会反过来化为身体更自由更自信的一种姿态。这种身心联动的懂得经常会发生在人和人之间本能的接触里，比如说牵手，比如说拥抱，再比如说抚摸。他们可以消解焦虑和紧绷，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传递接纳、信任和偏爱。之前有看到一个故事，有个女孩在地铁上因为低血糖和压力突然惊恐发作，心悸头晕，她为

因为他知道在茫茫人海里自己可以是安全的，是会被接纳的。那种被陌生人瞬间懂得并伸出援手的感觉治愈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而在亲密关系里，懂得更是非常稀缺的救赎。有听友留言说，自己是个情绪很敏感的人，从小被教育不能哭，直到大学遇到一个学姐，当她忍不住哭得稀里哗啦并且道歉的时候，学姐却说，其实我很羡慕你，想哭就能哭出来。真正的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而是当你破碎的时候，她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地把你拼好，并且告诉你，你这样也很好。而那一刻，他眼里的缺点成了别人眼里的美好。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那今天晚上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极其柔软但是却非常珍贵的话题，那就是被懂得。在这样一个快节奏高频率交流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但经常会感到孤独。你想想，在我们的通讯录里躺了成百上千个名字啊，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即便几十个一两百个，我们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毫无保留倾诉的人。所以当懂得这两个字真正的降临的时候，它才会显得如此的震撼人心，甚至带着一种救赎般的力量。那个能看穿你逞强背后的疲惫，读懂你笑容背后的勉强，并且愿意蹲下来一片一片帮你拼凑破碎灵魂的人，是生命赐予我们的礼物。这种懂得不是要求你完美无缺，而是当世界都要求你做一个成熟的大人的时候，只有他在告诉你，在我面前你可以做回那个爱哭的小孩。当然今晚我们也探讨了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懂得，那就是和自己的和解。或许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注定要独自走一段漆黑的隧道，那个时候周围没有掌声，没有援手，甚至没有回响，但是请相信，这正是你长出翅膀的时刻。当你开始学会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当你能够诚实地面对内心的恐惧和欲望，当你能在深夜里对自己说一句我懂你的辛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被懂得。而这种自洽将是你行走时间最坚硬的铠甲。当然一定不要把被懂得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也不要因为暂时的不被理解而陷入到自我否定的陷阱当中。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确实是存在着天然的壁垒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这正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沟通，建立深度链接的意义所在。如果说你已经遇到了那个懂你的人，请你一定要珍惜，用力的去珍惜，因为在这个拥有几十亿人口的星球上，灵魂的共振的概率微乎其微，那得是多大的运气啊。如果你还在等待，你不要着急，在你遇见那个对的人之前，请先照顾好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去读书，去旅行，去感受清晨的阳光，夜晚的微风，去把自己活成一束光。所以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被深深懂得的运气，也拥有爱自己的能力。愿你的世界有人懂，有人爱，有温暖，有期待。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职业旅行家谭怀宇老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全国各地非常有特色的植物园，从太原开始。接下来其实要聊的这个吧，我们来到了上海。人家上海植物园的这个其实从占地面积上讲差不多大，比太原植物园稍微大一点。
8: 稍微大一点。
7: 嗯，三千多。这叫陈山。
8: 这叫陈山植物园。然后这陈山植物园，因为我听到这个陈山植物园的时候，是一个武汉大学的一个植物学老师给我推荐的。当时他跟我说起陈山植物园的时候，那眼睛发亮啊。然后我说这我必须得去啊。
7: 就给你介绍的时候他特兴奋。
8: 对，他特兴奋，因为他是搞植物的。
7: 嗯。
8: 那个太原植物园会比较新，陈山植物园比他岁数要大。就是到底有哪年开始的，咱不知道。咱们进去看的是，刚才说的太山植物园可能不是太山植物园它大，但是你可能走不到那么多地方。
7: 嗯，
8: 但是陈山植物园不一样。
7: 哦，
8: 陈山植物园你得走。
7: 嗯，
8: 然后那个有摆渡车。
7: 嗯，
8: 舍不得坐摆渡车，因为两边都是植物。
7: 对，
8: 你得看植物啊，而且那植物好不容易到这儿来，它一条一条街，什么樱花大道，这个你坐车嗖就过去了，就太对不起了。所以呢，陈山植物园呢，我是从2021年开始去，每年去一次。因为
7: 已经是常态打卡了。
8: 你因为是选择不同季节的，
7: 对，
8: 比如说你要看鸢尾花，你什么时候去啊？你春天去吧。
7: 嗯，
8: 然后呢，你要想看它的落羽杉，落羽杉，你听这名字，杉树啊，杉树那叶子像那个羽毛一样的那么柔美。落羽杉，夏天去，
7: 夏天
8: 什么呀？因为这地方这个物种啊，等到就水少的地方，它就活不了了，太往北活不了了。但是人家就是不怕淹。不怕淹死，因为好多植物水一多了不是淹死了吗？
7: 它不怕水。
8: 它不怕水，因为它地上长出了漆状根，像漆盖一样的漆状根。那漆状根在原产地啊，在佛罗里达半岛的时候啊，那漆状根能长到将近1米高。
7: 嚯，
8: 地上就长出像漆盖一样的一根一根的根，能长到半米1米高。
7: 往上
8: 长。这什么景象啊？
7: 对。
8: 所以到陈山植物园它有两条街两条大道，全是这落羽杉。所以这落羽杉夏天水多的时候，您来看来这就来对时候了嘛。
7: 对，
8: 温室是啥时候去都行。
7: 那是。
8: 但是我也就是挑战自己啊，最热的时候去一趟啊，最热的时候啊，你就到里头你就不断买水吧。就是不断买水，就是你一定在这儿那个买水的时候你问好了，我再往前走，那个哪儿还有卖水的地方。
7: 匀着喝。
8: 不
7: 要
8: 背得太重。
7: 也走不了远，走不了远路了。
8: 对。然后它那个露天的东西，比如它的这个蕨类植物岛，你听这名字，蕨类植物，一个岛上全是蕨类植物。
7: 嗯，
8: 那咱们都没见过呀，高大的蕨类植物能长好几米高，那小的蕨类植物那一丁点儿。
7: 嗯，
8: 但是在这个那个岛里边，就是把蕨类植物就给收藏在这儿了。
7: 嗯，
8: 所以像这种亮点就特别多，但是它还是根据咱们的那个推荐啊，就是温室。它里边那大温室，那三个大温室长得像蚕宝宝一样，它不是圆的，它是细长细长的，好漂亮。
7: 就是缩杯的鸟巢的那种啊。
8: 长的，就是像个
7: 长圆儿。
8: 对，长的。然后那里边呢是两条街，让里头进去转一圈嘛。
7: 啊，
8: 一个温室大概4000多平，这就很大了。
7: 对，
8: 然后很高，里边那个就是最高大的植物，就是棕榈类植物，叫做霸王棕。
7: 嗯，
8: 霸王棕，听这名字啊。
7: 嗯，
8: 两条街。然后呢旁边就是星罗棋布的，就连续的分布着各种有文化的植物，还有起来起起伏伏、还分主题，是沙生植物、就是沙漠里生长那个植物、所以呢这些都是非常费时间的，比如说咱们是吃花椒的、但是呢胡椒这事儿是推动世界的那个历史发展的、那胡椒树长什么样啊，
7: 没见过，可以在现场看看，
8: 到里头找去，你找着标签就知道、这就是胡椒树啊，当年欧洲人就是因为这事儿，他们不要命，他们拼、他们那个去大航海啊、就是一粒胡椒推动了全世界、回来看看，这就是胡椒树。当然植物园里的胡椒树和种植园的胡椒树它不一样，
7: 就是大不可能大面积耕种，它就是让你示意一下，你终于知道这个胡椒是从哪来的了，
8: 然后旁边一大牌子、
7: 哼，
8: 这就叫前置知识，把这些知识准备好了以后您再去旅行，你就会旅行了。
7: 没错，有关上海辰山植物园，谭老师还有什么这个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8: 实际上那个辰山植物园呢，它里边刚才说的矿坑嘛，它里头有一高级酒店所以呢人家就利用这个废旧矿坑旁边那一高级酒店，我因为
7: 深坑酒店，
8: 对对对，他那个深坑酒店那坑我去了，我一看这东西真是一坑啊，底下那水、然后那个旁边那崖壁，那真是一个就是报废了那矿区那景观，
7: 对对对，
8: 然后但是那个地方植那个昆虫特别多嘛然后我也喜欢虫子，尤其是看到一些漂亮的蝴蝶，那个漂亮的蝴蝶你都是在露天飞的吧，然后呢对于我来说我特别喜欢虫子，长大才喜欢植物的。
7: 对，
8: 所以那辰山植物园里边它有好多，比如说我秋天去的时候它那会有一些路上面种着大丝瓜，那大丝瓜长1米长、就当了那时候已经老了，然后呢这种很亲民。
7: 对，
8: 然后呢那个刚才说那个核心还是温室。所以那辰山植物园好几个门呢。我那好几个门我全走过，那个温室有一门，大家推荐大家去的时候离那温室近点
7: 啊、
8: 因为走看植物园是个体力活，
7: 对，
8: 每次看植物园起步应该是2万步吧，就是走10几公里，不到20公里的样子，一天就死累，喝好多水就你就记住喝水，
7: 但是又很享受
8: 对对对，因为辰山植物园非常那个。

0: 推荐大家去的，但是辰山植物园离上海有点距离，
1: 对，
0: 就是坐地铁得一个多小时。
1: 嗯
0: 啊，但是上海
1: 是值得一去的，
0: 值得一去的啊。然后那个这是辰山植物园，因为辰山植物园给的资料就特别多。因为我今天来的时候带了一包，那个就是我去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那个收集的这些那个纸质资料，能看到这个辰山植物园，人家会有这种小单页
1: 啊，
0: 给你讲荷花啊，荷花不是莲花啊，那个荷花跟莲花那基因差好多，但那个产生的年代好差了一半呢。荷花晚6500万年前是产生的，诞生的，那莲花可1亿3000万年前诞生的，所以你在那个水旁边，你一看这一池子水生的植物，它们。不是一家子，都基因关系差的特别远。
1: 对，
0: 还有苔藓。
1: 嗯，
0: 咱们知道，咱们说植物园嘛，这个植物到什么时候才叫植物？
1: 嗯，
0: 上学学的什么什么藻类植物，现在藻类不是植物，藻类是共生体，藻类里边有好多种生物共生，这叫共生体。藻类不是植物。
1: 嗯，
0: 菌类是真菌，也不是植物。等到第一苔藓，第一是共生体，它里边有好多种是生物共生的，到苔藓了才叫植物。
1: 对对对，这些小知识都是透过这一些纸质的一些
0: 纸质资料，
1: 对，资料非常的好，非常适合亲子游。这个上海辰山植物园，
0: 对对对对，
1: 带着孩子，你想坐地铁还得一个多小时呢。
0: 对对，然
1: 后
0: 还有啊，辰山植物园有游学，是住在那一晚上的。
1: 哦，可以在哦，就是研学团，
0: 研学项目，是它里头不是有酒店吗？
1: 就是他们馆里头，或者这个植物园自己有一个
0: 啊。研学呢，就是一般的找个老师带你进去就完了吗？
1: 嗯，
0: 但是他那个不是，在里头住一晚上，还看昆虫，还夜游。
1: 就是我们这儿一位朋友枯木，他还提了个问题，说植物园里的这些昆虫也是人工在培育的吧？不可能是自己飞进去的，
0: 有野生的，当然得
1: 有野生的了
0: 。你想想，植物园里那么多种植物，它没有昆虫，它不可能啊，
1: 啊
0: 是吧、
1: 啊？这是介绍的上海辰山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我们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紧锣密鼓的为大家介绍我国的另外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植物园，也是非常适合在春季啊就可以去那儿了。而且呢到了那儿之后，你就会发现那地儿比咱这儿暖和多了，但是也不见得啊，因为它那地儿高海拔、
0: 一定见得
1: 3000
0: 啊、哦、不咱们先说那个版纳。
1: 先说版纳，可以。
0: 先说版纳
1: 。我脑子里一直想着3000海拔的那个
0: 啊，
1: 那叫什么香格里拉。
0: 那咱们先说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
0: 也
1: 行。
0: 行也行。
1: 嗯。
0: 因为我自己不是自从喜欢上植物园了吗？打听中国植物园哪个最牛啊？因为咱们时间都有限，去点有代表性的大植物园就好。
1: 对。对，
0: 所以呢，当我把这中国的大植物园差不多都去了的时候，就有一个植物园特难去。这植物园呢，就是，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1: 哦，它全名就叫香格里
0: 拉
1: 高山
0: 植物
1: 园。
0: 你听这名字，香格里拉知道吧？香格里拉这不是中国名，就是人家写了本书叫香格里拉，那地儿叫中甸。
1: 中甸。
0: 中甸。然后呢，高山植物园是真挺高的，3000多呢。
1: 嗯。
0: 然后那个我是去年，咱们这会儿的时候，做了一趟旅行，去了那个非洲外海的加纳利群岛。
1: 嗯，
0: 那加纳利群岛的第一大叫特内里费。
1: 嗯，
0: 特内里费岛呢是一座活火山。活火山，这火山是3718米高。
1: 嗯，
0: 但是在活火山的3000米高的地方修了一座植物园。
1: 在活火山半山腰，
0: 对，而且它是世界遗产啊。
1: 嗯，
0: 然后呢，活火山，你想想，这不毛之地啊，这怎么会有植物啊？但是有很多植物，它是高山植物园，它是挂世界遗产标志的。
1: 嗯，
0: 然后等那儿看完了以后，回来就想，不行，这香格里拉不去，我忍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去了这个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它高山真的很高啊。然后呢，因为我平常在地面上走3000、3万步不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在那儿我就去了一天，在那个植物园里来回走，我走了15000，
1: 嗯，
0: 我就累得不行，就是
1: 3000米确实有挑战。你想，
0: 是是，
1: 拉萨3650嘛，就是3650嘛，就是你在拉萨慢慢走还行
0: 啊。
1: 如果你要是背着一个双肩背。而且是有任务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就是又费脑子又费这个体力，
0: 啊，对对对对，
1: 你就会觉得特别累。
0: 是，我就觉得，因为它那个高山植物园面积并不大，
1: 嗯，
0: 但是它起起伏伏的。对于我这种人，我是想找植物啊，
1: 嗯，
0: 因为植物园不是都有标签嘛？
1: 对，
0: 嗯，中国有很多特别著名的高山植物，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兰，
1: 嗯。
0: 等我
1: 一下忙
0: 了，脑子突然
1: 内容太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全称叫做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的地儿。
0: 嗯，
1: 首先这个我们的谭老师确实比较专业，这个地方他刚才说到的加纳利群岛那半山腰是有一个，但是到目前为止统计，咱们的这一个香格里拉是全球最高的高山植物园，
0: 嗯，
1: 而且占地面积不小，1000多亩。而且呢，这个高原植物，光高原植物大概就1000种往上了。而且这个地方啊，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国家二级景区。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获批的是比较早的，另外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以科研保护为核心定位，也就是我们去的，恨不得是一个做研究的地方。啊，可能这个山势啊，要求原生态是比较高的，所以有可能呢，对于咱们游客。相对就比较辛苦，人家那儿翻山越岭，人家那植物就得在那长。那我们要求一个比较科学的环境，一个比较分散的布局啊，可能对于咱们的这个旅行者来说就比较受罪了哈。
0: 是，然后那个主要是它那个植物，因为高山植物的物种不一样嘛，你跟那个热带植物园跟什么温带植物园长得全不一样，太特殊了。有一种植物刚才没想起来，瞬间就想起来了，叫绿绒蒿。
1: 绿绒蒿，
0: 绿绒蒿，我知道这植物是中国邮政发行过一套邮票，
1: 嗯，
0: 叫绿绒蒿，上头就有这个一朵花啊，就是一棵植物。说看这个绿绒蒿，从邮票上看你不怎么样。等我去完了那个，因为去香格里拉你得先去昆明嘛。
1: 嗯，
0: 昆明有一植物园，是中科院昆明植物园。
1: 嗯，
0: 然后里头有各种展，有那个摄影展。
1: 嗯，
0: 摄影展里边就会给你展示各种植物嘛，高山植物，其中有绿绒蒿，还有塔黄。
1: 嗯，
0: 那个塔黄是这个香格里拉这儿没有。因为它都在野生，你想这名字塔黄什么样，长得跟个塔似的，
1: 嗯，
0: 就是它那叶子很大，就是跟个白菜叶子那么大，然后是黄色的，远远看这
1: 鲜艳，
0: 不毛之地上长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但是绿绒蒿太漂亮了，
1: 嗯，
0: 所以在那儿看完了，在那个昆明植物园看完了这绿绒蒿的照片，我下就
1: 更激起了要来到这个香格里拉的欲望，
0: 就是，目标很明确，
1: 嗯。
0: 绿绒蒿一定要找到它，
1: 找到了。
0: 但我去的是季节不对，
1: 秋天。
0: 我去的是秋天嘛，
1: 秋天
0: 季节就是不对。哦，但是绿绒蒿我终于找到了，因为植物园里边，它讲的是植物学，
1: 嗯，
0: 植物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就是多维的，就是多种体验感受吧。
1: 对，
0: 我必须得摸摸它的叶子，
1: 嗯，
0: 翻过来看看它的叶脉什么样，
1: 嗯嗯，
0: 这个在别地儿都没有，照片不能带给你这一切。
1: 嗯，
0: 但是植物。它能够给你带来这一切，还有一个就是红景天。
1: 嗯，
0: 红景天是景天科的一种多肉植物。
1: 对，
0: 那个多肉植物，刚才说在加纳利群岛那景天科植物都被憋的，
1: 嗯，
0: 因为那地方干啊，都被憋的像一朵花一样了。
1: 嗯，
0: 但是在高山这儿，它就演化成了红景天，
1: 嗯，
0: 它漂亮啊！照片里看到，
1: 嗯，
0: 我又没看到，所以呢，但是在这里。那个看到了它的苗， 这就不一样啊！你看没看过？你摸没摸过的啊？当然有很多高山植物，咱们看不到，
1: 对，
0: 不认识。到那以后，现在有工具叫拾花，
1: 对，就拿手机一拍，
0: 一拍，然后就、就认这就行了，
1: 立刻长知识。而且现在啊，这些植物园里面一些说明，包括都有二维码，扫一下的话，它会语音告诉你很多。
0: 对，
1: 所以现在逛植物园很值，不是。

0: 瞎看，看了一圈就落一热闹，什么也没看懂。现在不会了，只要有心人都会看得很细。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西双版纳，这个植物园的规模应该是非常之大。
1: 非常之大。
0: 啊、
1: 然后西双版纳的植物园前头挂着一个头，就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它是热带啊。
0: 对，
1: 因为中国版图那么大，最热这地方，因为这都是科研团队这个那个分类学家、育种专家专门选的，而且是中科院下面的那个热带植物园。到这里边好有没有温室，我记不清了。
0: 嗯，
1: 但是这里真大。所以呢，对，所以呢，对于我这种就是说动不动到哪儿都是徒步。的那个在里边走这么一圈两圈的这种那个游览方式的话、会收获到与众不同的感觉。然后进去以后，因为别的植物园都没有这么一个景象，就是进门以后有个氢气球、
0: 啊、
1: 你可以坐气球上去
0: 观全
1: 景，往下拍全景、
0: 啊、
1: 然后呢我就那个一看，这是因为我都是在别地儿吴哥呀什么什么卡帕戈多西亚做那个热气球、它是热气球嘛、但是这是氢气球，氢气球就是底下带根绳、跟放风筝似的给你放上去了，而且呢它还有那个无人机给你拍、无人机给你拍这影像，然后呢下来你花点钱给买了。我因为这个我没做过，而且我特想从上面往下看。所以呢就做了一下，因为我是错峰去的，我是2023年的这个三月初。
0: 初春。
1: 啊，这初春，但是那就是短袖啊，全是短袖啊。而且你得防蚊子咬啊，然后这个我有
0: 经验。
1: 有经验。所以进去以后先干了一这事儿 一看
0: 很过瘾。
1: 这地儿我一天拿不下，两天够也够呛。
0: 嗯，
1: 因为我就住在那门口。
0: 啊，
1: 远地儿不能去啊，就是每天这个要花最少的力气走进来。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那个西双版纳植物园有夜游。
0: 也有夜游。
1: 夜游、哦、他夜游不是那游学，不是住里头。
0: 嗯，
1: 他是有一导游带着你拿着手电筒到里头去看昆虫。
0: 嗯，
1: 然后还看星星。
0: 嗯，
1: 这个我那个排队买票的时候我就先问人家，就听说有夜游我就赶紧、我说我报名啊。就是让他们觉得，因为我肯定是头一个报名的。
0: 嗯，
1: 我特别害怕他们说对不起，我们这儿今儿晚上没人取消了。
0: 啊、
1: 我不是就亏觉得就白去了吗？我想
0: 但是
1: 啊、但是就可以啊。所以那天一共有五六个人，
0: 啊、
1: 然后人家有一个这个
0: 导游
1: 啊，带着一手电，大家都是、因为我三月份去的，天黑的就不是特早，
0: 嗯，
1: 所以进去的时候还是那个
0: 还有点亮，
1: 有点亮呢，所以往里走，因为他那个西双版纳这植物园呢，它有一条河，
0: 哦、
1: 过那条河往里边，它有固定的路线，
0: 明白了。
1: 然后呢、
0: 这个，
1: 所以看了好多虫子。
0: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先跟大家简单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着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一下关于一房二卖，它是指卖房人将同一个房屋卖给了不同的买房人，在此过程当中产生的纠纷。那今天我们请法官到现场来举案说法。今天嘉宾是来自北京三中院的陈恒法官，你好陈法官。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这个一房二卖行为会引发哪些诉讼类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一房二卖它这个诉讼类型还是比较多样的。其中呢以这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呀它占比比较高。那从案由来看呢，涉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在我们整体案件当中呢占到了346件，它占比呢达到了 54.2%。那物权保护纠纷呢是有66件，占比达到 10.4%。确认合同无效的纠纷案件呢31件，占比到 4.9%。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呢27件，占比 4.2%。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呢27件，占比 4.2%。 居间合同纠纷案件呢22，占比呢 3.4%。 那还有包括财产损害赔偿、第三人撤销之诉、侵权责任纠纷等其他各类纠纷呢一共有120件，占比达到了 18.7%。 由此可见啊，我们一房二卖行为呢引发的诉讼类型它是多样的，不仅仅限于房屋本身而引发的合同纠纷，甚至呢还会因房屋权属不明啊引发这种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侵权之诉等涉及案外人利益的纠纷。
3: 那么这个一房二卖的案例它涉及哪些具体的主体啊？原告多为哪类人群呢？
4: 这些案件当中呢涉及的主体啊主要包括卖房人、买房人，这个买房人呀是先买房人，还有这个后买房人，以及呢中介公司啊。其中呢先买房人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呢有393件，占比呢达到 61.5%。 其余的这些主体啊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呢有246件，占比呢 38.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呀，先买房人呢他往往是这个卖房人的呢主要违约对象，先买房人呢他往往也作为原告呢主张权利。
3: 在这一房二卖当中的这个房产啊它具体涉及哪些类型呢？
4: 这类一房二卖纠纷呢主要发生在这个存量房市场。那我们知道存量房市场它这个涉案房屋呀多是这个二手房。那么因二手房交易引发的案件呢有这个417件，占比达到 65.2%。 其中呢二手房交易啊既有这种存量的商品房，也有我们知道的各种房改房、回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等等这种特殊类型的房屋，还有呀包括无法实现这个权属转移的农村自建房、没有办理房产证的回迁房等等。那么因为这个新建商品房预售销售引发的一房二卖案件呢有222件，占比达到 34.8%。
3: 那么分析了一下这个案发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4: 案发的主要原因呀多数是这个卖房人呢他主观上存在恶意，他是一种恶意违约。但他的这个毁约的这种手段呀是多样化的。有的呢他采取先将这个房屋呢更名到这个子女名下，再以这个子女的名义一房二卖。有的呢他会怂恿这个配偶呀等共有权人以不同意卖房为由起诉自己和买房人呢主张买卖合同无效，以此达到违约的目的。有的呢还串通这种熟人来虚构一个交易，以此来办理过户，然后呢又假借新房主的名义迫使已经占有房屋的先买房人返还房屋。有的案件呀还涉及到了抵押、民间高利贷等等，致使我们这种案情呀错综复杂，最终使这个利益受损的主体呢也不断增多，产生的损失呀也是不断扩大。
3: 那这类案件当中啊后买房人对于这个卖房人一房二卖是否是不知情，这个比例是有多高和多低呢？
4: 在我们具体审案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调研发现呀，法院呀多数认定这个后买房人呢对卖房人一房二卖是不知情的，少数呢认定后买房人呢存在一定的过失，极少数呀认定后买房人与卖房人恶意串通。案件当中呢，大多数后买房人是受卖房人的这种蒙骗，确实对卖房人已经将房屋卖给他人的情况呢不知情，但是买房人不知情并不必然等同于没有过失。比如说我们在部分案件审理中就发现，在房屋已经被先买房人先行占有的情况下，后买房人呢没有实际查看房屋就与这个卖房人签约，或者明明知道房屋被其他人占有使用却没有询问或者查证，因为疏忽没有能够发现房屋实际上呢早有买主。这种情况下呀，法院会综合这个证据综合来认定呢，买房人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慎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过错。对对对，
3: 后买房人没有注意到
4: 后买房人
3: 这个，
4: 对对对，
3: 合理审慎义务。
4: 对，
3: 那么这个审判当中是不是会根据先来后到这样的合同签订顺序啊来确定房屋的归属呢？
4: 确实这个并非

0: 我们下面来关注几个典型案件啊，一房二卖的合同均有效，并且均没有办理过过户，那房屋实际占有人的权利是否优先进行保护呢？请陈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个案情好吗？
1: 我们就有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是2010年 B 公司呢与 A 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B 公司向 A 公司购买涉案的这个房屋，并且交付了部分购房款，后来呢双方办理了网签备案，但没有办理这个房屋过户手续， B 公司呢也没有实际入住。那2011年呢，朝阳区房管局呢就受理了涉案房屋的这个网签的这个注销业务的申请，并注销了涉案房屋的网签备案。那到2013年呢，李某呢与 A 公司又签订了认购协议，购买这个房屋，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那 A 公司把房屋卖给李某以后呢，李某了及时入住，并且催促 A 公司呢办理这个过户手续，但是 A 公司呀告知他呢需要等待一两年，后来 A 公司就联系不上了。那2016年呢， A 公司就将李某呀将 A 公司呢诉至了法院，要求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那法院在审理中呢追加 B 公司为第三人。那经过审理啊，法院认定呢这两份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呢均是合法有效的。那在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情况下呢，虽然 B 公司签订这个购房合同它是在先的，但是李某呢已经实际合法占有使用了这个房屋，所以呢按照相关规定呢应当优先保护李某的相关权利，因此呢判决支持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0: 那这个案件背后有什么样典型意义呢？
1: 这个案件呢一方面呀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5条呢对一房数卖案件权利保护顺位呢做出了规定。那么就是说呢，在数份合同均为有效，并且各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时候，那么一般呢应当按照已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呢来确定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这个案件呀我们就是按照最高院确定的这个规则，在两份买卖合同均为有效，并且均没有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情况下呢，根据房屋合法占有的情况，判决支持了房屋实际占有人为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那么这个案件呢既符合我们的这个立法本意，同时呢又保障了房屋使用人的相关权益，有利于维护不动产物权交易的稳定性。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0: 继续关注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下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关于一房二卖。这一房二卖呢，是指卖房人将同一房屋卖给了不同的买房人，在此当中呢产生的纠纷。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请法官来举案说法。今天嘉宾是来自北京三中院的陈恒法官。你好，陈法官。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一房二卖的典型案件。对于一房二卖的出卖人的这个违约失信行为，如何来予以严厉的惩戒呢？请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
1: 我们呢确实也有这么的案件啊。那在2007年呀，张某呀与 A 公司呢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张某呢从 A 公司购买了涉案房屋，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且办理了网签。因为 A 公司呀没有办法为这个张某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张某呢就拒绝收房。那么张某呢是在2011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A 公司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且呢按照合同约定，以这个张某交付的购房款260万元呢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赔偿他的这个违约金损失。那诉讼期间呢， A 公司又与李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呀李某向 A 公司购买涉案房屋，没有，但是这个合同当中呢没有约定 A 公司要为李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合同签订以后呢，李某分期向 A 公司支付了购房款，并且实际占有了房屋。那法院在审理中呢依法追加李某为第三人。经过审理啊，法院认为虽然按照合同约定以日万分之三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呢部分高

0: 高于张某的实际损失。但是 A 公司呢，在张某起诉后仍然与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明显是以不合法不诚信的手段排除张某的合法权益，主观上呢存在明显的恶意。同时呀， A 公司长期占有张某交纳的购房款及其这些购房款产生的这种利息子息而获利，致使张某呢长期不能使用房屋产生损失。所以呀，关于这个违约金呢，应当对 A 公司予以惩罚性的赔偿。因此呢，法院判决 A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向张某赔偿违约金。那李某与 A 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呢，不要求所有权，并不符合通常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普遍性的特征。李某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有排除他人合法权利的嫌疑。应当认定啊，李某在签订合同占有房屋的时候呢，具有恶意。所以李某虽然占有房屋，但他的权利呢，不能优于张某。因此呀，法院判决A 公司为张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1: 那这个案件背后典型意义又是什么呢？
0: 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呀，根据这个卖房人在诉讼期间他仍然一房二卖，他的主观上呢具有极大的恶意性，以此呀法院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判令卖房人予以赔偿，并没有以实际损失为标准对违约金呢予以调整。这个案件的审理呢，在进一步加大对卖房人违约失信行为惩处力度的同时呢，也对这些敢于铤而走险一房二卖的出卖人呢，是一个严厉的警示。
1: 这个买房人在购房前啊，应该注意到哪些谨慎的注意义务啊？请法官介绍个案例。
0: 我们有这么一个案件。那这个案件情况呢，是2006年王某与何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那何某呢，向王某购买暗设房屋，何某呢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并且入住房屋，但是没有能够办理这个房屋过户手续。那在2015年呢，王某又与中介公司人员张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呢张某向王某购买涉案房屋，但是没有约定这个合同当中没有约定房屋交付的时限，也没有约定过户时限、违约责任，都没有这些条款。后来呢，张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但是仅仅用4天的时间，王某呢就将房屋过户到张某名下。何某呀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呢，随后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王某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将房屋过户至何某名下。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呢，认为张某因为其这个职业背景以及交易背景啊，因为他是中介公司的人员，应当对这个房屋买卖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但是就这个暗设房屋签订合同呢，既没有约定房屋过户，也没有约定这个交付的这种期限，也没有约定违约责任这些重要条款，不符合一般房屋买卖交易的这种过程。并且呢，何某一直占有房屋，张某是否实际查看房屋，那么根据现有证据来判断呢，是存在疑问的，他没有尽到合理的这种注意义务。同时呀，王某与张某从合同签订到完成过户，在没有中介公司辅助下呢，仅仅用这个4天的时间，说明他们双方呀，意思与行为、交易目的以及利益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应当认定王某与张某呢是恶意串通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损害了何某的合法权益。据此呀，判定双方的合同无效，王某呢应当将房屋呀过户至何某名下。
1: 那么这个恶意串通的相关标准如何来确定呢？
0: 这个也就是本案的这个所具有的典型意义。那么本案呢，进一步明确了法院认定恶意串通的相关标准，也就是呢，从买卖双方主观上具有恶意性，行为上呢具有串通性，动机目的上呢具有一致性等方面呢来综合认定。所以实践当中呀，对于本不存在恶意的这种买房人而言呢，签订合同前对这个签约的主体、房屋权属等等这些情况呢，应当进行详尽的调查，并且要实际查验这些房屋，尤其是这种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屋呢，要进一步尽到这种审慎核查的义务。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请法官啊来解读一下这个遏制一房二卖主要针对买房人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0: 对于买房人有以下提示啊。一是在合同签订前呀，应审

0: 慎调查房屋情况，对这个签订的主体的资格以及履约能力、房屋的出售记录、产权情况、使用现状等等这些信息呢，进到详尽的调查。这里啊，包括房屋出售是否经过产权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的同意，是否取得了合法授权，授权的这个签名以及印章呢是否真实，还包括房屋是否有出售记录以及交易合同备案，同时呢还要审查是否存在抵押权、居住权，是否存在诉讼或者法院查封等等权利受限的情况，同时呢也要核查房屋是否被他人占有、是否出租、是否存在他人户口等等。有条件的呢应当尽量实地查验房屋，尤其对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发现已经有人入住的房屋呢，要进一步审核房屋情况，尽量要购买产权明晰、符合上市交易条件、不存在过户障碍的房屋，严格遵守国家房地产防控这种调控政策，对于不能及时办理过户的房屋呢，应采取审慎购买的这种态度。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呀，要参考住建部门的房屋买卖合同示范文本，设置定金、违约金等具体条款呢，来约束卖房人一房二卖的行为，加大卖房人的违约成本。那买卖合同签订后呀，要及时推进交易流程，尽量缩短这个交易周期，督促卖房人协助办理房屋买卖这个过户登记。对于暂不能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呢，选择这个预告登记、购房合同网签备案等方式呢，最大可能的防止一房二卖情形的发生。第三呀，是在发现遭遇到一房二卖以后呀，要及时主张权利，寻求救济，与买房人这个协商不成的呀，我们要及时这个提起诉讼，同时建议啊，最好要申请财产保全，以提高未来执行成功的概率。同时呀，民法典呢第962条也规定了中介人的忠实报告义务。那么对于没有履行忠实报告审慎义务的中介人呀，买房人也可以起诉中介，要求退还中介费并且赔偿损失。
1: 好，谢谢法官的分析和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我是丹青，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

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我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她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走红算是聚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但是幸运之后，她同样需要面对所有少女系偶像的共同问题——转型。因为本身的性格软糯可人，加上一直以来甜美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这使得唱片公司对王心凌的专辑策划过于保守，始终无法跳脱甜美的框架。当杨丞琳已经唱起摇滚风的《带我走》，宣布自己的半熟宣言，张韶涵已经凭借《隐形的翅膀》越级励志天后时，王心凌依旧甜甜地唱着《爱的天灵灵》，活泼地跳着《飘飘》。虽然专辑的成绩不错，但是已经出现疲软之势。再加上遭逢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的官司，鼎盛时期的王心凌沉寂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直到2009年签约新东家后，她才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心电心》，并且出演了风靡一时的偶像剧《桃花小妹》。虽然和出道时一样，王心凌延续了音乐影视双管齐下的路线，但是无奈此时的华语乐坛和偶像剧已经日薄西山，因此并没有对她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她的感情生活。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她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他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他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他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她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他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他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他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

就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他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做有氧运动的朋友应该有练过一个呼吸运动，就是静蹲。其实这个动作呢，也有益于老人和孩子。动作很简单，站立挺胸抬头，与肩同宽，脚尖朝前，然后靠墙站，慢慢蹲到30或者是45度的样子，静止到双膝酸胀明显颤抖为止，再慢慢起身放松走一走，早中晚各一组，每组3次，每次间隔1分钟。长时间静蹲呢，第一是可以瘦身燃脂，第二呢是可以锻炼股四头肌，增强力量之外呢，还可以增加膝关节的静态稳定性，缓解对于膝关节的冲击力，缓解骨关节炎。每天这样静蹲3次，膝盖一定可以保养得还不错，试试看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压力太大了，你可以不选择那些需要你花钱让你开心的事情，睡觉是最免费的减压方式，睡着了就会不悲不气不烦恼不孤单，这是你唯一可以短暂失意的时间，也同样可以治愈你的难过。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小夫妻》。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下一首歌听到的是江美琪，我爱夏卡尔。这个歌呢是她05年的歌，姚谦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在江美琪第一张诗歌概念的专辑。而这个诗歌的概念是江美琪她认为每一个恋爱的人当中都有敏感多愁善感的时候，随口说出的话听在恋人耳中也会美得像一首诗。每一个恋爱的人都是诗人，音乐呢也具备这种渲染的情绪，戴上耳机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诗意的世界。来听这首《我爱夏卡尔》。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一种特别舒服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过，并不是你一言我一语的秒回，但有时候愿意把我现在看到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全部发给你，也不用组织好精简的语言，啰里吧嗦，也不怕有哪句话会说错，发完之后也不会等着回复，因为你知道他肯定会回你的。那种舒服的关系，就是任何时候都会坚信这份感情它有它的重量，也不会被丢下。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的他或者是你自己总是会纠结一些复杂情绪，那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你们之间的那一份信任是不是够坚定了。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上海1943》。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大家会聊起下班后把车停好的状态，会有那么十几秒的时间是突然想放空一下，突然想发呆一会儿。有些时候你会很享受和自己独处的时光，哪怕就是单独的听一首歌，哪怕就是发呆一下，单独刷一刷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独处是我们认识自己最好的机会，你从热闹中失去的，也可以从孤单当中找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小旺福乐队的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遇见一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你总是懊恼那些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感觉，最后面经历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时过境迁，再回头看看那些岁月，也许你会明白，每个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有的让你成长，有的让你刻骨铭心，有的会甩你一巴掌，有的人出现只是为了帮你一次，但最终时光仍然会选择成就现在的你，你也无需遗憾分别，因为大概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和你一样有过同样的体验，而拥有这些体验，我想人生才是完美的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王杰《为了爱梦一生》。

王杰的《为了爱梦一生》，这是他91年的歌，也是当年的同名专辑主打。这个歌呢，也是改编自许冠杰的歌曲《天才白痴王日晴》，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当年的经典。当然，这个歌发了两次，一次是在91年《为了爱梦一生》的专辑当中，还有一个版本呢，是王杰后来重新演绎，在英皇唱片时期再一次发行。可见这首歌对他来说的喜爱和重要程度了。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忆莲《铿锵玫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

和频道宜昌新闻。20点，光影在歌唱。21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点30分，法网百科。23点，单曲循环。0点，光阴的故事。凌晨1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4: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3: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5: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3: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6: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3: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7: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3: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0: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我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7: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

0: 本月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1: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深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3: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4: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5: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也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白鱼，
8: 全是小鳊花，一斤多钱儿，那白鱼好像4斤多钱儿。
9: 开江鱼刚一上岸，余杭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余杭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0: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余杭销售量非常好。哎呦，
11: 装不下了，
12: 丝毫的。
11: 初
12: 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青翠饱满的莓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3: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期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5: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

0: 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1: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2: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3: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2: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啊，我们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海选已经是处在收官阶段了。那复赛的名单以及晋级的情况，还有复赛的时间地点，比赛的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会在近期呢通过我们的1059乐活人生视频号来给大家公布，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不仅是有这个复赛名单的公布，还有大家的海选的花絮，比赛的才艺风采展示，还有集锦。以后呢，在复赛和决赛阶段呢，也会有一些节目的展播和展演，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面呢会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一些内容呈现给大家。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呀，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内容。首先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然后要和大家聊一聊曲乡银辉志愿服务队开展文明劝导和环境保护活动的事迹。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给大家讲一个90后的院长和他的老小孩们的故事。那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来分享最新新闻简讯。2026年5月5号，缅中农业协同发展大会及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缅甸市场启动仪式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这是康农种业拓展东南亚市场的重要里程碑。康农种业将以优良品种和成熟农业技术助力当地的农业发展。未来康农种业将以缅甸市场为支点，逐步辐射东南亚全域，持续完善海外市场布局，同时推动优良品种与先进的农业技术向更多的国家落地。湖北康农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公司主要从事玉米、魔芋、中药材种子的研发和生产。公司长期深耕山区玉米种子领域，持续在抗病、抗旱、耐高温、抗倒伏玉米育种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先后培育出100多个玉米的新品种，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2024年1月，康农种业在北交所挂牌上市，填补了湖北上市种业企业的空白。近日，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结果，宜昌共有134个项目获批，资助总经费达到1587万元，立项数量和经费总额均居全省前列。宜昌公共算力调度服务及互联互通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市已经成功地融入了国家算力互联互通体系，为湖北省乃至中部地区算力统筹调度、数据安全流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近日，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与湖北省油菜产业协会联合开展的2026湖北最美油菜花海、2026湖北特色油菜籽品牌征集推荐活动结果正式出炉。其中，当阳道义 MAN 村油菜花海获评2026湖北最美油菜花海，长坂坡冷榨菜籽油荣获2026湖北特色菜籽油品牌宣传推介称号。 三峡大学实施封闭管理，为了配合校园的管理工作，保障师生公交出行，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5月6号开始，对途经大学路沿线的 B17 路、23路、89路、B613 路四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线路改绕城东大道延伸段。近日，随着最后一批九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完成生态修复，宜昌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清零消耗，告别了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的欠账。近日，宜昌市第三届我爱劳动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在枝江举行，来自全市14个县市区的1000多名师生齐聚田野赛场，化身小农夫、小工匠、小厨师等，在真正的劳动场景之中动手实践，比拼技能。5月6号，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笔试考前提醒。5月6号9点开始，考生可以登录2026年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公开招聘考试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考试将于5月10号本周日上午举行。五一小长假，湖北省内各大核心景区客流爆棚。湖北省博物馆接待观众14.84万人次，三峡大坝接待游客16.1万人次，黄鹤楼景区接待游客20.88万人次，武当山特区接待游客49.25万人次，神龙架接待游客20.1万人次。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显示，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1108.12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1.49%。其中，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车辆是1000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1.23%。国内磷富肥龙头企业新阳峰近日宣布，将在总部所在地金门市投资62亿元建设磷系新能源新材料项目，进一步拓展磷酸铁锂、金系磷酸盐类的高端产品。天舟九号货运飞船5月6号顺利地撤离了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

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两期共计295亿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国家税务总局5月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行业相关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252.9万人次。2026年五一档以7.58亿元平稳收官，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根据灯塔的专业版，《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莫的情书》位列档期票房前五。截至5月6号12点，五部影片累计票房均已突破6000万。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也是想大家呢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一些我们的身边是国内外的一些发生的一些新闻资讯。那稍后呢，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呀是区乡银辉志愿服务队开展文明劝导和环境保护活动。我们的乐活人生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在下午的15:30为大家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大家重播，也欢迎大家呢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稍后再见。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日啊，为了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秭归县的渠乡银辉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文明劝导和环境保护专项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新风，展现银龄担当。那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文明劝导工作当中。在长宁广场、建设银行、万象国际城三个主要交通口及南门广场、菊苑广场两处人流密集的区域，志愿者们耐心开展交通秩序劝导，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提醒和引导。与此同时，大家还帮助清理绿化带和步道上等零星垃圾。活动中，志愿者们积极和居民沟通交流，传播文明理念，引导大家共同

0: 医生、军人、交警、老伴儿、女婿。通过角色扮演，他试着去加入他们的世界，找到和每位老人沟通的方式，提供个性化的照护。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90后院长和他的老小孩们的故事。
1: 什么是家？
2: 重拳出击。
3: 我们这里的老宝贝们都喜欢叫我小高院长，我上面还有个老高，我爸也是做了这个养老服务。
4: 把手张开，用力抓啊！
3: 每天可能有几百个这种电话访问量，很多人给我留言就说，我还有两年退休，就是等等我退休之后马上找你去，足以可见大家对美好养老生活的向往。
4: 叔叔阿姨上车了。
5: 在这个养老院里，一年搞活动就超过200场。小高院长说，他在养老院就收集一种声音，就是老人的笑声。
4: 今天穿得很漂亮啊。
3: 其实老人他的需求更多在于情绪价值，心理层面他可能更需要一个懂他的人，愿意陪他的人。挑战过一个希望带老人看遍河南的100个景点，春天我来了个踏青系列，夏天可能有个纳凉的系列，秋天咱来个赏秋。不要用年龄来定义老年人该干什么，生活有盼头，这个特别重要。
6: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
5: 最近小高院长在挑战为老人唱100首经典老歌。
3: 音乐对老人来说是一种疗愈手法，是我发现如果说我能带头唱歌的话，互动的感觉和那个现场的氛围是远远高过于我们单纯上课的，就把音乐课堂换成了我给他们唱歌，给他们互动。100首歌，我唱完这首他们就会期待下首是什么。还有前两天他们搞投票，我拿个箱子投票，大家把想听歌就塞进去。
7: 我送你去远方。
3: 小杜叔叔的村子小一点度。对对对，那个小肚鸡。我的茶，我的茶。还有那个风声，你听到了吗？这个风声，不要害怕啊，它是那个消毒机的声音。咱们把
5: 在小高院长的养老院里，有不少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3: 晚上一般到3点钟左右，真的我非常热闹。拎东西要走人，要回家，那边找自己自行车，然后这边说钱丢了。慢慢的经过这10来年的这个磨合了解，我懂了啊，你需要用更多更大量的这种知识，然后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照护，还有各种这个训练等等。
8: 能动手的一定要动手。
5: 小高院长试着去加入他们的世界，寻找和每一个老人沟通的开关。
3: 我前两天看你的病历了，这一是晚上睡得不太好，第二呢平时容易情绪波动，偶尔会有情绪，偶尔会闹，这不行。角色扮演太多了，医生、军人、他老伴儿、他儿子、他女婿、交警，一定要配合我治疗啊！
9: 我姓高
3: ，
9: 你高，
3: 小高大夫，他觉得你是谁，你就要是谁，这个就要有大量功课可做。你是谁的时候，你要了解他的家庭状况。
10: 2、3、4，
3: 领导好，领导好。太忙了，我前两天出差刚回来。袁阿姨其实一开始真的是
10: 没时间，
3: 就是
10: 相信我，
3: 带着叔叔过来康复，陪着老伴儿，在最后这段时间，也
10: 只要你每天能喝，
3: 我们两个连接更紧密，因为我要帮他度过这个阶段。
11: 我每天都喝。
10: 哎，你每天喝完之后，你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3: 前两天我因为这个有点不舒服要住院的时候，11点多硬要出去到医院看我，我打10几个微信、
10: 你的意思是你给我打电话你都不知道你给我打了？
11: 不知道。
3: 爱是流动的，温暖是相互的，老人给我的爱一点不亚于我给他们的爱，每天我也在被治愈。
11: 我给你打电话了。
10: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11: 我不给你打了，你放心吧。一个电话也不打了。
10: 那我蜂蜜没法拿。哎，不能这样哈，还没刚见面先哭啥意思？
12: 我想你。
3: 从小我感觉我的这个逢年过节假期都是在养老院度过的，爱心、耐心、责任心缺一。

0: 可，这是从我父亲那儿传给我的。踏入社会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先去见识见识大城市，然后经历了很多岗位。其实我反而觉得我父亲这个行业特别简单，老人给他的爱也很简单。新的这种养老理念、康复方法也好啊，都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了。包括心理咨询，包括明天我要考试的这个评估师，我能看到真的养老行业的春天。我发现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从业者进入这个行业了。像我们团队00后都已经进来了，而且能担任一个小的这个部门负责人，我很欣喜。
1: 因为父亲老高从事养老行业，小高从小很多假期都是在养老院里度过的，他的心底也种下了一颗种子。在养老院里，爱是双向流动的，老人给他的爱一点都不亚于他的付出，他自己也在被治愈。新职业长期照护师正在成为年轻人就业的新选择，越来越多90后、00后带着专业和爱心走进了养老一线，用青春守护着最美夕阳红。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7:31，我们先来一起关注路况。现在呢，我们先把目光看到屏幕上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目前如果临时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呢，此刻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攀岩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汕头路的交界处，所以呢，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下车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目前的排音情况还是有一点点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 CBD 的恒基国际的上空，并且呢，此时西宁二路辅路上的来车还是依旧比较多的，所以说请西宁二路辅路上我们西宁二路主路下车通道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请在这条路上进行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一定要小心谨慎，注意主路和辅路上来车。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如果您现在是在体育场路与六朵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整个医院方向呢，那您可要当心了，此刻在这条路上的排音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并且队尾一直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右转的入口这里，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大概啊要经过3个红绿灯周期呢方可全部通过，但是如果您的车流正

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城东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方向呢，此刻的盘一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一直排到了一个化八里相送一季的门口，并且呢此时由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来车还在不断增多，所以说如果您现在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也就是胜利三路方向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并且呢由于这段时间我们这边的道路施工，所以说道路还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说

所以说 C 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静待红绿灯即可方便通行。但是呢，如果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港阳路与成都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新东山方向呢，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此时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您大概要到

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此刻无论您是在智取长江大桥亦或者是在夷陵长江大桥过江时呢，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空压力，并且呢您只需要在桥面上正常行驶即可方便快速的通过。但是要注意的是，您在如果在智取大桥上，如果您过了智取大桥，您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还要迎接往体育场路或者是往我们成都大巴

0: 东风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往中央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从旭光路到成功大道的东段，这一小段呢，才是有比较严重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随着时间的增移，可能这方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直到我们的7:50，可能我们的通行压力方可稍稍缓解一点。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周五，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的天气是阴天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各位听众朋友们，请别忘了，今天过了一天之后，明天依然还要上班。但是呢，
0: 你刚刚说这句话说的好严肃。
1: 是的，
0: 就是我好像差点都忘了说明天得上一个闹钟啊。
1: 我不说，大家可能都会忘记哦。
0: 主要是闹钟千万别忘了设，因为好多人这个工作日的闹钟是周一到周五，明天周六咱们早起的闹钟千万别忘了。
1: 对，但是呢阴天和多云这样的天气呢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效率啊。说到工作效率，那当然离不开我们的 AI 工具。今天呢我们就聊一件全网都在刷，你我每天都可能用到的事儿，就是 AI 助手豆包正式推出付费会员了。
0: 确实这事儿一出来之后啊，无论是这个朋友圈里啊，短视频啊，还有这个网络热搜，就全在讨论。有的人就慌了，说哎，是不是以后除了这个豆包之外，我们用的其他的一些这个AI 大数据的模型都得花钱了啊。还有人就疑惑说，这免费的用的好好的啊，为啥要付费呢？不过也有人支持说，只要好用啊，其实付费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昨天呢我也看到了人民网也专门发了一篇锐评文章，定调这个事儿，说豆包付费哎，不是简单的说开始收钱了，而是可能整个国产大模型从过去免费烧钱走向自我造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
1: 而今天这一整段的早高峰，我们也不聊他们豆包复杂的技术，不聊难懂的行业术语，不聊宏观的经济，只站在咱们普通人、通行族、打工人、家长、长辈的角度，把这件事儿彻底聊透。免费还在不在？付费到底值不值？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未来 AI 又会变得会更好用呢，还是更难用呢？
0: 所以说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啊，豆包开始付费了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很多人早上一起来就刷到第一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以后咱们连 AI 都用不起了，得充会员了啊。但是给大家先吃一颗最大的定心丸，是它的一些基础功能还是免费的，完全保留。日常使用可能只是使用基础功能的话，还是不会花到钱的啊。
1: 对，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你如果平时就是在豆包推出付费会员模式之后，如果你还是用平时用豆包聊天、问问题、查天气、写那种小段的文案、做简单的计划、翻译啊，其实等等等等，包括给我们孩子讲题、唱儿歌，这些呢还是最常用最基础的功能，依旧免费敞开着用，也不会因为付了费就把免费功能一刀切掉，也不会强制大家花钱。而且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豆包要付费了，所以我特意这篇整篇文稿都是用豆包来看看他，来协调一下，看看他的文稿中是否说会说自己以后付费是更安全啊，还是更好用啊？我要看他是怎么评价自己。
0: 你想看看豆包到底怎么评价自己这个收费的事儿啊？
1: 对，我想知道他怎么评价自己。
0: 所以他的这个评价整体来看了一下，这个文稿当中还是比较中立的啊。
1: 对，他也没有说自己是的，我们花钱了。
0: 是的，没说得强制让我花钱是吧？
1: 他还是就自己评价自己的时候还是挺中立
0: 的，还是很客观的。
1: 对，
0: 那其实大家就好奇了，那究竟付费的项目会是什么呢？它其实付费的是升级版、加强版、生产力版，就是给那些可能有更高需求的人准备的。
1: 对，
0: 比如说你每天会有大量的文案、做 PPT、写报告的打工人，或者你是要做自媒体的、拍视频、写脚本、做封面的这个创作者，亦或是你是要处理那种长文档、读大文件、总结重点的这个学生，还有职场人，包括你可能还会做一些创意类的，这个文生图啊，或者做设计啊，可能对于这种更加稳定、更快不排队的这种高清输出的人有要求的话，可能付费对你来说会更合适一些。
1: 是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以后的豆包，它是日常轻松用，免费其实完全够了。但是呢，干活靠它赚收益，其实我们这才要需要考虑付费。
0: 是的，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呀，豆包要收费了，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在使用这些 AI 工具呢？因为这可能现在很多人就 就是第一反应啊，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啊，就跟以前一样，咱们以前喜欢百度一下啊，你就知道，但是现在咱们就是 AI 一下你就知道了，有时候你可能把它当做一个你的小助理小助手了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可能对大家来说呢，会觉得一听到要收钱了要收费了啊，就会有点紧张了，说啊那这个收费了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免费用了啊，可能基础功能咱还是可以免费用的，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更高需求的 AI 需要帮你来完成的事呢，可能买个会员会更轻松一些。所以关于这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互动留言。来看到一则最新的事故提醒啊，是我们的一位微信听友这个欢小欢就说到了中南路南山月正门口发生了这个车辆碰撞的事故啊，感谢他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说到的是中南路南山月门口啊，如果说是在这个小区正门口的话呢，那就是往这个三峡大道这个方向，南山月小区正门口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分享。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凌晨的7:48，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是城东大道沿线。之前有说到了，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啊，目前压力还是有一些偏大的。目前这个路段上呢，除了从东山大道方向来车，有流量比较大以外，从京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要往城东大道来汇聚的时候呢，目前我们看到在高架桥下也是有排长队的情况发生啊，包括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是经由中南路啊、城东大道要往港澳路方向通行，目前这一段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东风路口，所以说刚刚到以花巴黎相送小区这个附近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车流量比较大，包括通行速度目前整体也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而城东大道目前我们再往中南路啊，往东站这个方向来走一走看一看，中南路口呢，目前是从中南路出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其实看起来车流量不大。但是更大的这个车流量呢，是集中在中南路的月湾路口。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因为是正值一个上学的高峰期，月湾路小学门口的双向目前是有滞留情况的。包括如果说您是从月湾路这个出来的车辆啊，要往中南路方向通行，从月湾路隧道这边出来，经由月湾路往中南路，目前整体在这个丁字路口处的行车压力呢，也是会比较偏大一些。在十多分钟之前啊，我们有听友提到了，说是在南山月小区门口发生了交通事故。相信这个事故其实是对这个路段上往三峡大道啊，往菊香大道这个方向通行，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造成目前除了上学高峰会导致这个路段上车流量比较大以外，那事故方面呢也是一个影响啊。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得预留出更多的一些时间。继续还要和大家来往合一路这个方向来看一看啊，在往合一路方向的时候呢，如果说您此刻经过到中南一路附近，还有中南二路附近的时候呢，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主要可能在中南二路附近压力会更集中一些，因为中南二路这边呢有五家港实验小学、中南分校，包括在英杰学校门口啊，都会出现一些排行情况。与此同时，如果说您经过到中南二路之后往金龙路方向通行的话呢，目前这一段在这个望春山这个附近也是会出现一些排行啊，这个路段上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而合一路上呢，目前也是从金龙路啊要往合一路，也就是金龙路上从城东大道要往合一路这一段呢，目前压力会有点大。而田家炳中小学门口可能这个排行的情况呢有所缓解啊，目前更多的这个压力呢是在学校对面啊。如果说您从三峡大道下匝道之后呢，经由合一路要往金龙路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呢，学校对面的这个车道上可能排行车辆会更多一些。再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上啊，早间呢，今天早上快速路上呢，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偏大的，但是整体呢是在城东大道桥面上方才开始出现一些排行和滞留，包括可能刚刚到茶人小区这个地方的位置啊。今天早间整体反方向过江的车流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无论此刻是在智喜桥桥面上方，还是过桥之后呢在科技高中桥面上方，一直要往上海春天大厦这个方向，整体桥面上的交通压力呢目前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状态。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也希望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和分享。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6: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5: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风，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的7:5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是宇浩。
1: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呀，是豆包开始收费了啊，这事儿您怎么看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其实豆包呢，真的现在是成了咱们普通人使用效率或者使用率比较高，或者是比较贴近咱们生活的 AI 助手，可能它更像是你手机上的一个百度百科啊，或者是他你手机上的一个小助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我都会问他，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啊吃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这会儿身体有一些什么不适，我都会问他。但不过他会告诉我啊，还是建议及时就医，但是会给我一些建议，让我可能能够心里有底，或者是心中有数吧。包括之前有同事说到了，他在买榴莲的时候都会拍一张图发给豆包，说豆包哪个榴莲开出来这个果房会更多一些，会更干包一点，豆包都会回答他。
2: 现在我们已经把生活中有80%的烦恼都已经抛给豆包了，让他帮我们解决，其实挺好的。
1: 但其实我在网上也有看到别人说啊，如果说你一直给这些大数据模型投喂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这种可能没有参考性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无聊的聊天的话呢，它可能一方面是在消耗，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这个大数据的算法它是有消耗的，无论是它这个资源的消耗还是它整个平台的这种消耗啊。所以说有人说到收费也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是觉得赞成收费的。他说可以区分开来，让它的这个大数据模型可能通过收费的方式能够运行的更加平稳啊，这是赞成收费的。但也有不赞成收费，就觉得哎，你收费之后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啊，还是只是说你收费只是单纯的把我以前的那个这个收费方式以前用的东西你给我加了个钱，需要让我来支付，但是其实你提供的服务是一样的啊。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
2: 是的，但是呢我们人民网就在昨天的评论里面第一句话就点名了，就是豆包它推出付费模式是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重要信号，所以说它其实已经给我们定掉了基调，就是我们以后的这种AI 的这种模型啊，包括这种应用啊，其实他们都是要从免费的转向付费的收费。而这种转向呢其实也并不是说不好，而是呢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探索，不是说以后所有的 AI 都必须要收费，都走一样的路。
1: 其实行业里还是有会这样的一些讨论，就是 AI 到底要不要收费，或者是收费是不是它唯一的一个出路呢？会不会是有别的商业模式呢？目前其实也没有一个一定之规，因为现在说要开始收费的也只有这样一个平台。你看瑞安就说到了豆包要收费了，那就用元宝吧啊，还有人说到了坚决不当这一波韭菜啊，所以对于要收费这个事儿，大家其实也不用恐慌，也不是说收费时代突然而来，而是说可能 AI 要开始学着自己走路了。我们作为用户呢，可能就关心的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个，我免费使用受不受影响啊；第二个，付费之后服务会不会变得更好啊；第三个就是未来 AI 会不会让我更省心、更安全、更靠谱呢？这是我们使用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就是比较在意的三点吧。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豆包开始收费的这事儿您怎么看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1059大挑战，也就是我们的民法典的相关的知识。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大挑战呢，我们的662-1059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已经是开通了，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1059大挑战的答题互动。其实说到这个民法典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分享过，生活里面真的是处处有法律，事事都离不开民法典。比如说你买房租房啊，邻里纠纷，包括婚恋家事啊，借贷往来，消费维权，职场用工，大大小小的日常琐事呢，其实您都能够在民法典里找到答案，分清权责，守住权益。所以今天关于民法典的啊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知识的普及，包括一些我们的互动问答都可以在这个大家这个电话互动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来跟大家普及。所以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拨打。 而且呢，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答题的方式呢，把大家对于这个民法典当中一些知识点啊，给大家普及开来，用这种最通俗、最直白的方式呢，来跟大家讲清这些晦涩的法条。
2: 没错，662-1059，我们的电话已经有人打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
3: 你好，我是。
1: 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3: 我现在姓邓。
1: 邓先生是吗？
3: 郑
1: 先生，不好意思，电话有点不清楚。这个稍后我们要进行这个答题互动，我们的答题规则您都清楚吧？
3: 清楚
1: 啊，平时可能只是听了，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所以说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不要观望啊，我们的题目真的非常的简单。那下面这道是单选题，请郑先生听好题了。
2: 小王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把自己位于某小区12楼的商品房改成了民宿，可以吗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您的选择啊，不可以，对。太斩钉截铁了。
1: 是的，怎么回答的这么这个肯定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房子我想干嘛就干嘛啊，这个我不用告诉别人啊。但是其实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2: 是的。
1: 好的，那恭喜郑先生啊！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通过电话的方式和您来取得联系，和您联系我们的奖品发放的事宜。感谢您的参与，
2: 恭喜您。
1: 好，
3: 谢谢。
1: 拜拜。
2: 好的，我们的答题依旧还在继续，662-1059，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又打进来了一个，我们来听一听。喂，您好。
4: 喂，好。
2: 您好，请问怎么称呼？
4: 王。
1: 王女士是吗？
4: 对。
1: 好的，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多选题啊，可能题干有点长，您得仔细听题了。
2: 是的，选项有点长，就是下面的选项中哪些归业主共有 ？A. 建筑区划内的物业服务用房 ，B.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除了城镇的公共道路 ，C.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就是除了城镇公共绿地或民事属于个人的绿地 ，D 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这是一道多选题，请问您的选择是
4: ？A 是什么
2: ？A 是建筑区划内的物业服务用房。
4: 那应该是 A B C D。
2: 对 ，A B C D。
1: 恭喜您啊！
2: 您怎么还在 A 选项有疑惑呢？
1: 不是，因为 A 念的实在是太久了，你念到 D 的时候，A 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有点想不起来了啊。确实，它全是这个建筑区划内的一些公共的一些用地啊，这个是归我们的业主共有的。感谢你的参与，也恭喜你答题正确。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谢谢你，王女士。好的，拜拜。可能时间的关系呢，不能跟大家在线上有过多的这个聊天啊，因为我们还有三个名额，还有三道题在等待着大家，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6: 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好，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彩花。